0: 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6: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2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0: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肉丝、高糖饼。
1: 阁下是
2: 刚才那赵丽，
1: 俊谋司司委高唐炳。
2: 哦，高司委，
1: 坐下说吧。街亭情报案，高司委算目击者。
3: 高某虽然随军行动，但是职级较低，案发时的情况并未目击。
1: 你高兄之见，街亭情报是白帝中了曹魏奸计，还是白帝叛变和魏爹勾结坑陷我军？
4: 这个很难判断吧。军谋司主要负责情报分析，那情报来源的甄别是由司文司负责的。
1: 白帝这条线一直是由冯曹岳亲自掌握。
3: 白帝的潜伏一直是司文曹的最高机密，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
1: 听说过曹魏有一个清平计划吗？
3: 听说过。曹魏已经实行一年多了，目的是盗取我军的联动技术。
1: 不完全如此，刚才斯文斯因斯为介绍，清平计划十分庞大，包含了许多子行动，除了妄图盗取我军机密，还包括策反我军政高层、煽动大汉内乱等一系列行动。白帝叛变有无可能是清平计划的一部分？
3: 两国交战，曹魏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潜入我们斯文曹，这不奇怪吧？
1: 记下来。
5: 是。
1: 这些年斯文曹弄得跟个破房子似的，四处漏风，什么机密都藏不住。高司委作为斯文曹的老人了，对此有什么建议？
4: 辅汉将军对斯文曹的整顿治理很有必要。

0: 咱们这儿呢，还是
1: 都仔细搜查过了，客栈里没有形迹可疑之人，
0: 肯定还在老城内。
1: 但是在后院的墙上发现了阴沟飞爪的痕迹，兄弟们已经去追了，
0: 接着追。
1: 是。
0: 看来今日手气不错
2: 啊，哈哈，
0: 赢着呢，
2: 托您的福。
3: 哎，陈主播，赶紧回来继续玩啊。
0: 哎，来了。
3: 哎，白痴，这儿，哎，错错，这儿，来，那个。
4: 哎，陈主播，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死人了，
2: 死人了
0: 啊！晦气，晦气。

0: 久仰大名，能同冯桃渊入谈，幸何如之。
1: 不必客套了，说正事儿吧。
0: 这次是奉李严将军的命和冯桃渊谈，主要是想核实司文曹对叛徒白帝的处置情况。
1: 司文曹先后两批次派出过邮校调查此案，第一次派出的邮校被杀，第二次派出副司为巡徐，继续前往曹魏核实调查，相继出见。
0: 派谁前往天水调查白帝，是冯桃渊的决定吗？
1: 是我。怎么了？
0: 为什么派巡视？
1: 静安司的职责是负责反间，巡徐是静安司副司委。巡徐这人没干过外勤，在资历上原本是短板，但是这次魏谍事件反倒是最干净的。曹魏建军司没有接近策反他的机会。
0: 有传言说巡徐和白帝是姻亲，
1: 这我没听说过。
0: 那荀徐此人也无可能对白帝网开一面呢？
1: 司里对这种情况都是有预防措施的。荀徐在临行前喝了司文曹的践行茶，
0: 完成任务后才能有解药。
1: 对，这是司文曹执行疑难外勤的老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杀手应该发现古证暴露，所以想杀人灭口，切断线索。
3: 上大刑吧，审。
4: 是。尼斯曼，抓到了一个署兵活口。
3: 人呢？
4: 押在了枪牢受审。

0: 过去了，什么都没说。
1: 小陇山的蜀军都死了，就剩下他一个。
2: 把医官叫来，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他说话。
1: 武征这条线索断了，下一步
2: 他两个得力的心腹日夜盯死陈功，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在案。
3: 要是他知道了，郡守那边又是一场风波呀。

0: 今日成功铤而走险，这就是快乐破绽了。定死的其他什么都不管。
1: 好，我亲自定。
2: 金城马航被抄，下人火箭都被赵如雨，
0: 他被人利用了。
2: 利用？
0: 他跟我说，潜水除了你之外，还跟一个代号池地的卧底联络。
2: 不可能，绝不可能。冯一鸣跟我说过，一次完全古筝是我专属的交通线，他绝不会参与其他的任何活动。
0: 不可能。是，我在斯文曹也从未听过池地这个代号。
2: 那他们是怎么联络呢？
0: 首先从不打照面。

0: 我们之前的推测是对的，朱荣在孙早要搞计身份，他捏造了一个赤地的代号，顾正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的渠道，现在顾正一死，咱们怎么都说不清楚。
1: 接警情报案这个锅，应该由我来背了。是啊，接情失守，北伐失败，
2: 这么大的事儿，你只有人头落地才能了解。
0: 沈觉醒了。

0: 着司门曹中高层全员名单。全是话头，依我老奸巨猾，
1: 就都谈过了，
2: 都谈过了。
0: 冯英这人有点意思，他一直是杨怡这条线上的人，可是对杨怡并不是完全忠心。白帝叛变，杨怡让他尽快结案收拾干净，还要给我们留空子，结果他留了一手。
1: 冯英先不要动他，让他继续留在司文曹，但要给他配个副手，我们的人要安插进去。
2: 你不合适，你要留在我身边啊。
0: 将军，有一个人属下觉得可用。
1: 谁啊？
0: 李淼，字汉南。
1: 并无此人啊。
0: 此人原是丞相府的参军，被贬为庶民，对杨仪有切齿之恨，先前司门曹内有曹魏卧底的情报，就是他有意泄露给我的。
1: 靠得住吗？
0: 我看行。
1: 此人现在何处？
0: 被诸葛亮废除后，他无处可去，投奔了我，人就在南城。
1: 啊，先见见吧。
3: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4: 行了，你也别安慰我了。
5: 不，有一个人，他知道朱龙的存在，只要他开口。
4: 郭刚。他怎么可能告诉你？
1: 把他弄到南城去。
4: 哎呀，你疯了。
1: 只有他可以证明朱龙的存在，让你我都解套。
4: 这太荒唐了，从天水到南郑那么多卫兵怎么躲？
1: 只要计划周密，卫兵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即便不能够绝境求生，我也要以死明志。
4: 有计划了，
1: 要让郭刚秘密被我们弄走，还要让魏军一日之内追不上我们。
4: 就这一点就做不到。
1: 郭刚此人酷爱奇技淫巧，他曾经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复原上古公叔子的朱雀。
4: 朱雀？
1: 史上记载，鲁国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
4: 乘而飞之，三日不暇。那都是传说。
1: 建安十三年，曹魏大军至新野，刘琮遣使送降表引曹操入荆州，沿途魏军四处挖掘古墓，至影帝发现公叔子的墓地，里面就有朱雀的原型，这是年代久远，只身残骸。可巧的是，去年郭刚把收集到的所有朱雀的资料交付于我，让我尽快复原。
4: 这么说你已经做出来了？
1: 朱雀身体用朱灭之称，以阳品蒙翼，可以御风而行，载人飞渡百丈。
0: 郭刚此人
1: 好大喜功，极爱冒险，如果我们约他去小龙山试飞，他必定欣然前往。

0: 竹节跟骨片可以像雨伞一样收起来，用的时候再撑开。
1: 太精美了，蜀有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我大魏有成功的竹雀，足可媲美。
2: 不敢不敢，还是公叔子鲁班名不虚传。
1: 这个能控制方向吗？
2: 当然，这个握在手上可以自由地控制这竹雀的落点跟方向。
1: S 值你说飞这么高摔下去得挺疼的吧？
2: 不疼，我摔过很多次了，放心。那走吧，您先请。
3: 小陇山的西沽峡是条断头路，魏军即便要追，至少也要绕两日才能到这里。
4: 你试过这个竹圈吗？
3: 我刚做完，没有时间试。
4: 不行，太冒险了。这过岗倒是无所谓，这百丈悬崖稍有不慎你就没了。
3: 我们俩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大丈夫生于乱世，纵横四海，立志所在，不计生死，好男儿一生当如是。
4: 哎，行了行了，
3: 那是你曾经跟我说的，还记得吗？
4: 只能到时候我再生位置。

0: 级和吴刚会降落在这里，你带两匹快马到谷底接应我们，如何？
1: 好，我再带一些迷药，让吴刚睡过去。
2: 我恨不得让你也睡过去。
0: 我这计划，回去了吧？
1: 好得很。
2: 可咱们俩真是疯了。
0: 我是希望这一次我们俩能过了这一关。没事的，没事的。
3: 傅寒将军要见我，出什么事了吗？
4: 邯郸不必多虑，李将军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他问什么照实说就行。
3: 好，多谢守义兄举荐。
4: 请。

0: 广汉散人李淼拜见富汉大将军。
1: 汉南啊，汉南啊，汉南，快快请起啊。
0: 谢将军。
1: 请坐。
0: 谢将军赐座。
1: 汉南一直在丞相府谋职，怎会有闲暇

0: 来到南郑呢？
1: 在下已被丞相革职，废黜为民，现在不过是一介白衣闲散之人。
0: 革职了？为什么呀？
1: 我军皆挺失守，丞相要斩马谡，在下不过是进言。
2: 求丞相赦免马谡之罪，臣下未定，而杀戮智谋之臣是大汉的损失啊。当年秦国赦免孟明，这才收复西戎20余国，空叹无益。
1: 楚国诛杀子玉，不到2代就衰落了。
0: 你这话是反击呀？丞相不悦了吧？
1: 这是。长史杨仪趁机进谗言，说在下心怀异志。杨长史如今与在下是水火不容。
0: 那汉兰今日来此，就能有益于我。
1: 听闻将军整肃司文曹，特来献计。
3: 丞相，这篇文章写得好呀，把北伐曹魏的根据和必要性都讲透了。
4: 蜀汉偏居一隅，要想长治久安，唯有深入中原，与天下争霸。
3: 可是有些人呐，像王爷偏安，走小朝廷的美梦。
4: 归附汉室，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靠小朝廷是做不到的。
3: 丞相，这篇文章是想呈送陛下御览，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5: 哎，南郑那边怎么样了？
3: 哎呀，丞相，你言啊，记得魏蝶渗透魏有，高绝高大，现在估计是要废除姚用，处分冯颖，其实是想随自己人进去。
6: 清理魏蝶是有必要的，不管谁来做都要支持。
3: 丞相，恐怕李延志不在此啊。
6: 现在说这个为时尚早吧，这些不也都只是你的猜测吗？
5: 这份要加急的。
3: 是。
6: 司文曹的案子交给李渊去办就好，你不要再过问了。
3: 遵命。
7: 司文曹曹院冯英，原职刘佑，兼俸禄十石。军谋司司尉高唐炳，原职刘佑，兼俸禄30。司文司司尉殷吉，降级刘佑，改任司文司副司尉。主祭事从事孙令，朝前夕替，夙夜匪懈，擢升为主祭事副司尉。西曹院姚佑，身为司文曹主官，弥上往下，威势不半，侠情狂志，妄议庙堂，以致司内轻摇谢池，泥然成风。骠骑将军都乡侯兼中都护李延奉旨查办。西曹院姚佑革职，废黜为民。
8: 恭喜恭喜荣升。
9: 多谢多谢，毕竟是靠自己啊，
8: 以后啊还得仰仗孙司尉。
9: 好说好说。
8: 请。
10: 什么玩意儿？
11: 行了行了，司文司出这么大事，王牌间谍叛变，你不过是个降职处分。
12: 白帝，那可是曹元一手负责的，跟我们

0: 私闷思考没关系啊，起草院裁撤，这位置不可能一直空着呀。
1: 蒋上，我别做梦了，肯定是外面调个人进来，而且这个人得是将军的心腹。
2: 喂，我们这些私闷曹的老人，早晚被架空。
3: 冯曹岳，
2: 处分是临时的，有些话您只要当面跟李将军解释。 误会一定能解除。
3: 嗯，寺内最近事务繁忙，等局面平定下来，属下一定登门拜访。

0: 长，子君，你快来看，家叔知道我喜欢这宝贝，专程找人从长安送过来的。啊，
1: 前朝元帝时期巧匠所制，
2: 浑天仪啊。
1: 来看，赤道环，赤金环。
0: 嗯，好像缺了点什么。哎，是不是挖出来的时候掉了？
3: 属下不知，
4: 先生。真是巧夺天工啊。金生，你让我复原公叔子的竹雀，我已完成了。
1: 什么？
4: 公叔子竹雀
1: 完成了啊？在哪儿呢？
4: 在我的仓库呢。
1: 看看去。

0: 这竹雀运送的时候可以像雨伞一样收起来，用的时候撑开蒙皮，人可以挂之于下。
1: 宝贝啊，死雀。
0: 哦，这个绳子可以让这个竹雀固定在腰部，
2: 御风而行。可以控制方向吗？
0: 啊，可以。这两条皮绳连在两边的腹翼上，
1: 可以随心控制。
0: 虽然也算做出来了，但是还是做不到三日不落的直角。
2: 哎呀，不急所在，大多传说吧。主要是四肢，你这个能飞多远？
0: 借助风力可以载人飞渡百丈。
2: 百丈？那足够了。
0: 听说还没有其他用途吗？
1: 你以为我只是热衷骑自行车吗？
2: 岂敢去。
1: 此时时光过远。
2: 哦，对了，
1: 我有计划要实施。你有关。

0: 据情报显示，蜀军真祭司制成的最新连弩可以连珠激发20支弩箭，杀伤力巨大，其不通用。
1: 之前的弩机只能连发5支弩箭，看来蜀军的工艺大有精进啊。
0: 最新弩机名号蜀都圆融，很快将在蜀军军前部署，将对我军造成极大的压力。
1: 这个跟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不太一样啊。
0: 蜀军为了保护机密，设置了无数个假的制造点，这次多亏了朱龙，让我们确定了他的总成部的位置，就在定军山西部的山坳里。
2: 悬崖峭壁中间有个峡谷，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总成部。
0: 确实是无法潜入，但现在不一样了。

0: 司机，要不你告诉星月该怎么进去？
1: 没什么。
2: 总宣部，
1: 飞过去吧。除非陈主部是只鸟，
0: 他还真是只鸟，
3: 是吧？我就是。

0: 何猪龙营外合，夺取蜀国最新弩机图纸。
1: 郡主，此物到底能不能飞，还需检验吧。
2: 哎，郡主，成功这几日正想去试飞呢。
0: 这要是放在平日啊，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玩，但是这次不行，此事事关重大，你我都不能冒这个险。我会找人去试试这个图纸。
2: 还是您想？
1: 郡守的意思，这次任务打算派谁去呢？
0: 你们真真寺得派个人吧，就让梁姐去吧，梁姐和申主一起。怎么，
3: 郡守？这外情谍报非属下所长。
0: 我知道，所以我让梁姐陪你一块去。
3: 此事我是有意提拔你，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话，你就要做点实在的功绩出来。
2: 多谢郡守提携，我一定尽心尽力。
0: 你只需要管这个朱雀可以成功飞越峡谷，其他的都交给梁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回去准备一下吧，三日之后
1: 就到了。
4: 属下有个小问题，借一步说好。

0: 你就这么不放心四肢吗？
1: 昨日我们追踪鼠蝶情报线，他又出现在现场，非常蹊跷。
0: 我知道你信不过他，不过这个竹雀只有他可以组装操作，你说怎么办？
1: 属下有个建议。
0: 讲。
1: 不用两千，这次我跟他去。
0: 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一个建军司的司马，他一个天水的主簿，如果你们两个同时消失的话，一定会引起蜀国密探的注意，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1: 倒也不难，安排一次山道惊马事故，报称我跟陈主簿殉国，如何？
0: 行吧，那你去吧。
1: 多谢军首。
0: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要注意，清平计划是由都督亲自主持，获得蜀国联弄机密是大局，不可以掺杂个人情感，绝不能有失。第二，司之是人才，保护他的周全平安。
1: 明白，保护，真保护。

0: 救死我。好机会啊！
1: 之前我们还计划绑架国刚，
2: 确实风险太大，而且他未必会真的开口。
0: 那这次行动，你能见到主公本人？
1: 大有机会。
0: 太好了。
3: 郭刚呢？担心我跟迷冲两个人同时消失，
1: 会引起司文曹的注意。
3: 迷冲出了一个点子，
1: 你要制造一起山地惊马，我们俩会在这起事故里面丧身殉国。如果我一死，你也捡到了。
0: 总算是能回去找柴了。

0: 但同时也要骗过建军四十个不简单啊，这前前后后你可得想周全了。
1: 怎么不相信我？
0: 终于有转机了。
1: 冯英留给你那把有毒的匕首留给我吧。
0: 你自己要当心啊。
1: 这次我们的接应人是武仙道的大祭酒黄玉。

0: 可家里认定你叛变啊，白帝这个身份随时会被解密，要是烛龙知道你就是白帝，
1: 半道上我就把蜜虫给干掉了，之后顶替他的身份，从此以后世上再没有陈功这个人。

0: 我先走，能见到爹了，
1: 太好了，
0: 你们夫妻联手，大事可成。

肚子怎么了？收拾干净吧。哎呀，星月，梁简这个人怎么这么毛躁呢？

0: 昨天晚上莽撞啊，但是我算是彻底放心。
1: 没料到了，他临时翻供，属下大意啊。
0: 估计那个蜀兵一开始就有刺杀之念，确实是大意了。
2: 君上明鉴，
0: 清平计划大局为重，想查成功可以，但是要找到实证，要不然我怎么向我叔叔交代啊？你说？
1: 我明白，
0: 多谢君上。
1: 哟，思之，你这扮相颇有小商人风范啊！哎，对了，你有冀州口音，汉中不多见，少说话啊。
0: 嗯，而对外的事务，我来处理就好。放心。
1: 该说的，昨天晚上冀州已经说过了。聚回图纸之后，思之回到天水来。星月，留在汉中，整合五星斗九州。
0: 明月。
3: 出发吧。

0: 你找谁啊？这外人不准进。
1: 李，姓李，草字汉南，
2: 丞相北伐，出克三郡，杨仪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下令当地游销公开活动，我军兵败以后，大批游销因身份公开被追杀，我陇西情报网几乎损失殆尽，追根溯源，杨仪难辞其咎。
3: 行吧，就让他去斯文草吧，职位西曹院，做冯英的助手。
4: 谢大将军。
0: 哦，原来是李，哦，西曹院来了。来来来，快给我
1: 啊！请。
0: 西草院的房间都安排好了，您跟我来吧。
1: 你是？
0: 属下孙定，主计使的。
1: 哦，孙侍卫。
0: 对对，正是属下。
5: 李草院这间房啊，是。

0: 属下亲自挑选布置的。
1: 朝正南。
0: 好，那边是厢房，给您放了张榻，离曹院要是困倦了可以随时小憩。
2: 有劳孙四位了。哎，
3: 这都是主机室的职责。
0: 您不用客气。哎。

0: 对面是我姐夫。
1: 哦，不是，冯曹院的屋子。
2: 冯曹院是你姐夫
1: 啊？佳杰两年前过世的，是过去不成。啊，那边那是斯文司，再往里是君谋司高堂炳，那小门进去
3: 这么难走。

0: 新品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见过李草原。
1: 小何回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0: 谢草原。
1: 你现在可是司里的大英雄啊。冯草原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介绍过了，我也向冯草原提议，你这次执行任务回来以后，静安司司尉的担子就由你挑起来。哎
0: 呀，谢李草原栽培。
1: 快坐下，坐下说。哎，在天水有什么新发现吗？你先下去吧。
0: 是。
1: 小何，你我在此皆是为了大汉，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只要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我李淼一定全力支持。
0: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斯文草已被魏爹渗透。
1: 什么？这件事情你跟冯草原说过了吗？

0: 小何，此事你并未向冯曹院报告，处理的确实不够妥当。不过事已至此，你放心，我一定替你保密。
1: 谢立曹院。
0: 关于魏蝶渗透，说说你的根据。据我所知，古正是白帝专属情报交通线，只负责白帝一人的情报传送。但古正生前告诉我，他曾接到过斯文曹神秘指令，以定点射箭的方式，向一个代号叫赤帝的邮箱传送情报。但我认为，这个邮箱很有可能是假的。 是魏蝶利用了我们的交通线，向曹魏传送我军机密。这个潜伏在斯文曹的魏蝶，代号朱洛。

0: 正式授权，秘密调查斯文操内可能存在的卧底位点。
1: 遵命。
0: 反间本来就是你静安司的职务，此事呢，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今后直接向我汇报。

0: 下马，你检查。
1: 留下！哎，你下马，你检查。
2: 注意什么？还让他看看。
0: 听见没有？下马检查。
1: 走走。
0: 下马。
1: 下马。
3: 我走吧。
0: 就快点下马。
1: 走吧。
0: 看看。
1: 宁秀波，接着。
0: 那您。

证据。

0: 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是吧？

0: 我们潜入天水之后，发现禁军司的防范非常严密，一时无法得手，
1: 所以我就先联络了白帝下线古筝，来查证当时街亭情报的传送过程。可蹊跷的是，古筝随后死亡，妻女入狱，情报点吉利车马行覆灭，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下定决心要加快行动的步骤。
2: 很明显啊，白帝意识到自己受司文操怀疑，意图抢先掐断调查线索。
1: 是，当时我也是这样判断。在行动的过程中，曹魏建军司发现了我等踪迹。
0: 刺杀白帝的行动虽然得手，但我们在小陇山、青云峡遭遇了卫兵追杀，金队长及所部成员悉数覆灭。
3: 可惜了，金队长可是行当里得意的干才。
1: 是，金队长临危不乱，在最后关头带领小队坦然赴死殉国。
2: 萧何临时决疑，处置果断，很好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我看呢，街亭情报案事实清楚，结论明确，可以结案了。
4: 我完全同意冯曹院对荀思卫的评价，也同意冯曹院的提议，萧何由静安司副司卫擢升为司卫。
1: 谢冯曹院，李曹院栽培。
4: 荀思卫回来以后，我和他详细的聊了聊，发现本案还有若干疑点。荀思卫报告，经过调查发现，古筝作为白帝的专属上线，竟然还附有其他秘密使命。
2: 什么？
4: 小何，你把情况说一说。

0: 这次巡头提拔四位，应该是没啥悬念了。
1: 那自然，这次任务风险重重，四力头头脑脑，可是没觉得他能回来。
2: 听说龙溪，咱们埋下的油箱几乎全军覆没，派出去收拾摊子的都有救回，
3: 真够惊险的。

0: 哎，廖坤，这邢头不在，你还天天帮他擦桌子。邢头这一回一提拔，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呀。
1: 扯你！哎，那你喝一顿吧。我刚发现一家小店，酿了一口好酒。哎呦，
2: 但是我看邢头心事重重的，未必有心思喝咱这口酒。
0: 这个生瓜蛋的，都来斯文曹半年多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1: 那寻头是我师父，寻头回来我高兴。
3: 我们外派过一个代号赤帝的游销吗？
4: 我们斯文司从未外派过代号赤帝的游销，也从未使用过这一代号。
3: 那冯曹院有直线联系的高级游销代号赤帝吗？
0: 没有。
3: 我以为斯文曹内存在潜伏卫谍，
5: 此卫谍代号烛龙，
3: 赤帝是烛龙杜撰。古筝的这条情报线被烛龙利用，接收情报的实际是烛龙的曹魏联络人。古筝上当了。叶四伟，我是外行，这样判断正确吗？
4: 古筝作为白帝的专用交通线啊，替他人传递情报，好像确实有什么不妥。
6: 可惜古筝死了，无法查清楚是谁向他交代的任务。
7: 李曹院有什么建议？
3: 有个想法不太成熟。我建议街亭情报案暂不结案，与卫谍烛龙案一并查到底。
7: 寻思卫提供的情况确实很重要，值得深查。
8: 不过我认为斯文曹内卫谍潜伏案
0: 和街亭情报案是两个案子，一码归一码。我看这样吧，
7: 街亭情报案结案，同时着专人继续追查烛龙。这卫谍对我们的渗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那就由我还有李曹院牵头。荀许、英吉、高康明，你们一并参与。
9: 是。
7: 除了追查烛龙，对曹魏的清平计划也应该重视起来，纳入侦查范围。
9: 李曹院，你看这样处置合适吗？
3: 姿势体大，相关案情我会直接向李岩将军报告。

0: 徐司尉，请留步。本来没打算在会上说，冯曹院想要结案，就只好把这件事提出来了。这样一来，怕是冯曹院对我也有一些看法了。只要你说的是事实，就不要有什么顾虑。 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防谍反谍，静安寺的担子很重啊，属下尽力而为。
1: 哟，徐司尉。
2: 这徐不地道，一回来就跟姐夫玩这手。
3: 他在会上提出的疑点合乎规矩。

0: 心难测呀。姐夫，胡忠跟我说了，等李岩将军从成都回来以后，还是想请您到府上一叙。
1: 再说，
0: 那李岩将军多高的身份啊，三番几次的想请姐夫，那您老这么推辞恐怕不合适吧。
1: 这我不比你清楚。
0: 姐夫的心思我懂，您是怕杨姨回来以后您不好交差是吧？我听说杨姨现在是无力自顾啊。
2: 成天琢磨些什么呢？
1: 干点正事吧。啊，
0: 不是，我
1: 你跟西边熟络点是好事儿。
0: 明白，姐夫，我心里有数。
3: 军头，军头你可回来了，咱们这边
4: 终于有着落了。
5: 哎呀，军头，你不在的时候，你的活儿咱仨全都报了。你说这位置空着也是空着，要不然……
4: 行，你坐。听见了啊，群头自己说的，谢谢群头。
5: 你还真敢做呀，啊，马四卫。
6: 不敢，
7: 群头。
6: 不喝酒总得发点银子，不尝不尝吧。
7: 银子没有，刀子倒是有两副。
4: 子明，你留下。
8: 哎呦，熏头，这次大家真的都以为你回不来了。
7: 我还好，倒是长了些见识。白帝这个案子资历怎么议论？
9: 哦，白帝身份已经解密了，都知道是曹魏天水郡主部陈宫。
7: 什么时候的事儿？
9: 就你回南郑前一日。
7: 可刚才陈慧也没有人提啊。
9: 简直儿戏。
7: 怎么了？这不方便说，跟我出去。
9: 好，
4: 我走吧。
10: 走。
11: 仔细搜，查看是否还有遗漏。
4: 是
7: 是。
11: 禀报马将军，毙命未迭。
12: 假名吧？
11: 还不清楚。这名册和通关证明是从他随身行囊中搜出来的，公开身份是贩卖蜀锦的商人。
12: 那另一个呢？
11: 追击中，但是魏蝶在子龙峡没了踪迹，正在搜索。

0: 这个烛龙才是心腹大患。
1: 可司礼接到天水方面的报告，说天水禁军司马迷冲和主簿陈宫都已经坠崖身亡了呀。
2: 那是障眼法。白帝借此隐遁，打入五仙道，去追踪烛龙的踪迹。他和我分头出发，这会儿也应该到汉中了吧？
3: 要是那样的话，可就糟了。
1: 烛龙和曹魏必有联系，白帝一旦曝光，那么潜入五仙道就凶多吉少。
4: 但是有预案，途中白帝被顶替迷冲了身份。
1: 聂伯，接着。如果这一切都顺利，那么斯文曹不久之后就会收到白帝死于途中的消息。
5: 白帝如果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只能出现在我们斯文曹内部。但有一个限定条件，烛龙必须能接触到密语雕版。
1: 在武都的时候，高思维跟我说，张合作战计划一入手，白帝就派了军情一马紧急送回。
5: 日夜兼程，赶到大营的时候已经身负重伤，在临死之前，把密件交到了杨毅手上。
6: 一马来信，
7: 去。
8: 一马累死于帐外。
6: 抚恤，厚丧。
7: 是。
6: 是白帝命，你来。
1: 传令，传主祭事从事孙令。这份情报是一马以性命保住的，所以问题就一定出自情报抵达岐山大寨之后。

0: 立刻帮丞相。来人！白帝密剑只经过杨洋氏之手，此后能接触到密剑的人也非常有限。
1: 按理说，冯英应该是第一嫌疑人，但我不这么认为。
2: 斯文曹是杨仪和冯曹渊一手草创，退一万步讲。
1: 就算冯曹渊真的有鬼，那他也不会这么拙劣，轻易的就把自己献进去吧。这个烛龙就站在冯曹渊身后。
2: 孙令，
0: 理由。
2: 首先，烛龙必是冯英身边的人，孙令倒是在前线熟知内情。最重要的是，他身为主机室从事，白帝秘密标本一直在他手中掌管。 如果他想对情报下手，他的机会最多，也最方便。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斯文曹可是天翻地覆，杨仪退位，李岩将军接管，孙令是冯曹渊的小舅子，那轻得很。
0: 这我知道。
2: 要是掺和进去，一不小心就被别人卖了。
0: 李曹渊再三叮嘱我，让我保密。可没想到他陈慧自己就把这个事儿给提了出来。现在我很被动。你看，
2: 这不是故意找事儿吗？
0: 细头一心想把东头搞下去，唯恐斯文曹天下不乱。
2: 估计冯曹渊很快就会找我谈话。
1: 那你想好怎么说了吗？
0: 还没有。

0: 想要查孙令，风草院那一关绕不开。自我回来之后，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地里盯着我。
1: 云头，你可别吓唬我。
0: 起风了。
2: 云头，军方来人了，藤草院四处找你，赶紧速度去见他。
0: 军方啊，
3: 我们应该多多的沟通彼此的消息。
4: 好的，具体城防计划我过两天呈上。
3: 好。
0: 风草院，
3: 来坐，介绍一下啊，这是军第四主管乔俊校。
5: 静安寺的巡司位吧？
0: 对，
5: 仪表堂堂，年轻有为。
0: 乔军校尉，过奖了。
3: 此番巡司位深入魏境，了解了不少敌手的草位动向，监军司盯上了我们的弩机。
4: 曹爷，杨平官一马传来急报。
3: 你把清兵计划给他介绍一下。
0: 哎，曹魏的清平计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行动，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和弩机制造有关。曹魏建军司会派出最得力的间谍潜入汉中，在五仙道的配合下盗取我军联弩技术。
6: 我军祭司自建清四年以来开发的弩机有30余种，不知道这个曹魏的清平计划针对的是我们哪一种技术。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锁定了两款，蜀都和元戎。
3: 建军司的胃口不小啊。
5: 蜀都和元戎是我军最新技术，威力极大，看来他们情报工作很到位。
3: 巡司尉，你说的客人恐怕已经到了。马代将军急报，魏敌深入，一死一顿，要我们协查。
0: 跑了一个。
3: 对，你让季安司赶紧核对一下。
0: 好，风草院，剩下的事就让我和乔军校尉谈吧。乔军校尉，风草院攻势繁荣，请随我去议事厅。
5: 啊，这自然，
0: 请。

0: 徐四伟，怎么了？
1: 没什么，请。
0: 西乡，正要去南乡送桑树珠，刚好路过。兄弟秦泽，绵竹人。哎呀，不过这副身板常被说成徐州人。中原是没去过，也不知道跟我们益州比怎么样。哎，对了，敢问兄台名讳？
2: 祢衡。
0: 姓祢？这姓倒少啊。益州有个大家族也姓祢。先入祖祢竺，拜为安汉将军，跟兄台是本。

0: 高攀。
1: 您从哪儿来啊？
0: 安康，是个洛山户。
1: 卖什么？
0: 无非针头线脑，捎带卖些药材。
1: 不是说俩人吗？
0: 阳平关被蜀军查了一个，挂了。放心，不耽误正事。
1: 西厢前头啊，有个关隘，是进入汉中的最后一道门，查得严，打起点精神。这，
2: 这东方来人了，怎么找小伙呀？
3: 这人我认识，军几司的乔俊，估计是要谈曹魏的清平计划吧。
2: 这群小伙，哎，我可提醒你啊，别跟他走太近。
3: 怎么了？
2: 是个霍金啊，这省钱的案情分析会你没看出来啊？哎
3: 呀，东头想尽快结案，西头不想结，这跟小何有什么关系？
2: 就看出这两点。
3: 那殷司令有何高见呢？
2: 八个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哎，
3: 大家也不过是就事论事，这竹轮案是否辨认处理，这都在两可之间。
2: 你听说了没有？诸葛丞相遭到了弹劾，西川士卒联名啊！哎，就在这几天，必见分晓。
3: 天高皇帝远，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2: 哼，装，你就接着装吧你。
3: 我还真不是装，是不是？看不清的浑水咱不趟，这是原则。
2: 也对啊。文杰，你是我老师。
3: 哎呀，去，不敢不敢不敢，你这么说哪儿的话呢？去。哎
2: 呀，这四根草本来就够乱了，让荀孝和这么一搅和，正好让西头拿来做文章。去。
3: 刚才冯曹院说晚上紫烟阁喝一杯，你去吗？
2: 今晚？
3: 嗯。
2: 赌谁啊？
3: 听口气，就咱俩吧。
2: 看看，现在也开始拉人了吧？你去不去？
3: 那得去。
2: 那就去。嗯。
4: 若我说的话，魏蝶窃取弩机技术，无非是通过两种途径。
5: 还请徇司委不吝赐教。
4: 一。盗取弩机图纸，或者拿到弩机实物；二，绑架或者买通工匠返回曹魏。
5: 你看啊，蜀德和圆融是我军最新的技术，保密级别非常的高，所有制作的工匠都是独立完成。
4: 那要是这样的话，就算把工匠带回曹魏也行不通啊。
5: 知道核心的总成工匠人数极少，至于弩机部分，蜀都是个重型弩机，光移动就需要一小队人马，没有专业的训练，不可能完成拆卸。
4: 那圆融呢？
5: 圆融倒是有可能，圆融设计重点就是轻便，特别适合单兵携带。但是我们对编号都严格登记了，军中每日严查。
4: 那对于魏爹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盗取弩机图纸了。
5: 图纸有两份。一份在成都的丞相府，一份就在军机司的总成部。
4: 总成部守备情况怎么样？
5: 这个定军山啊，地理位置特别特殊，弯道一侧，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盘山路可以上山。我们在路上设了三道关卡，
6: 快点！
5: 所有进出人员严格查身份。
6: 好。
5: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条盘头路。没有出口，所有进出人员只能原路返回。
4: 明白。我有一个建议啊，关卡巡查口令每日更换，这样能有效地防止魏爹巡袭渗透。
5: 哎，这个好，这个好。我会向张毅将军禀报。
7: 聊得怎么样了？
8: 非常感谢，巡司委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建议。
7: 那就好。
8: 差不多我也该走了，告辞。

0: 一起送送裘校尉，不用不用，告辞。若有情况，还望二位随时通报。
1: 这个自然。
0: 有劳。
2: 徐四伟，有空的话找个地方坐坐，喝杯茶，聊会
3: 儿。冯曹渊，你还是叫我萧何吧。
2: 来，
4: 来吧，走吧。
5: 哎，啥？
6: 好嘞，
5: 啥？
4: 哎，走吧，走吧，坐吧，
6: 慢点。
4: 好，走吧。
6: 徐二爷，
4: 走吧，走吧。
6: 来，名字。
7: 我
6: 都不认得了。
7: 年初老秦啊，有些时日没见着你了啊，
6: 我可惦记着您呢。来来来。
7: 米酒啊，
6: 就知道二爷好这口，打着西厢关过，哪能没点眼力劲儿？早都给您背下了。
7: 他是谁啊？
6: 他呀，小的邻居，新雇来的帮工，眼看要秋收了，叫他来搭把手。
7: 车上干净吗？
4: 啊，没什么，就两只树苗。
7: 嘿，行，走吧。
6: 辛苦二爷，
7: 哎，慢点啊！
6: 来来来，这
8: 成了。前面啊就是西厢城，虽说算不上咱们的地盘，有个缓急也能让总裁有个策应。哎，这两年诸葛亮忙着平蛮伐魏，顾不上搭理咱们。正好啊，缓解了咱们的压力。哎，你知道吗？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吗？
6: 哎，哎，迷兄，你这是？
9: 我乃天水建军司马迷冲，今晚我必须要见到黄玉、黄继久。
8: 好，前方有本教教众接应，稍后服侍迷司马更衣。
10: 萧何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3: 曹渊何出此言？萧何一向视曹渊为恩师。
10: 你从天水回来，回司文曹第一个见的是我，对吗？
3: 当然，当初是您派我去天水，回来复命，自然第一个找您。
10: 可你并没有告诉我古筝的事儿。
3: 是这样，古筝只是我心中的一个疑点，并没有影响我对整个案情的判断。李曹渊在单独听我汇报的时候，他问得很细，而且他一定让我坚持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现在李曹渊分管静安司，所以我也没办法。
10: 小何，以你的经验和性格，这疑点你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谈，恐怕不单为此吧。
3: 冯曹渊，您多心了。
10: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话都不用掖着藏着。
3: 哎，
10: 你是在怀疑我吗？
3: 从来没有。
10: 那就好。当时我让你去天水，本意是想私下给白帝留一条活路，并不想草率结案。我为此扛了多大的压力，你应该明白。
3: 冯曹渊，
10: 接听一案，若不急。

0: 我一时了解，牵扯的不单是你我，这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所以，就算案子还有诸多的疑点，那也必须如此。
1: 事到如今，白帝已死。说这些呢，并不是想收买人心，只是想告诉你，这案情的复杂程度，我比你更清楚。案情还有一点，曹燕还坚持要匆忙结案，这点属下不能苟同。
0: 知道你不同意，遂找你谈。
2: 喝口茶，很特别的味道。
3: 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2: 谁啊？
3: 姓李，说是老爷私奔曹的同僚。
2: 不速之客，因此位不欢迎吗？哎，李曹园莅临，蓬荜生辉。快里边请。
3: 见笑了，陋室一间。哼，阴司卫在城南有那么大的宅子，为何要住在此处啊？啊，这离斯文曹比较近，图个来回方便。
2: 装给谁看呢？
3: 何必呢？
2: 曹渊，我这儿有上等的好茶，您尝尝。
3: 哎、不必忙，不喝茶。
2: 今日兄弟私下来见，是有几句心里话，想和殷司伟说说。
3: 啊，哎，您没吃呢吧？我就给您弄吃。
2: 说了不必。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夏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 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万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两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
4: 那么全包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8: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徐家核心总共也就3到4次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完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给我踩到阳峰了，是不是你干的？让我学点绑一块，还有摔一跤。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骑马的人都会记啊。
2: 虽然不是我系的，但是帮你解开吧，给这点啊。

0: 你脸怎么了？
1: 魏墨会比提昨天揍他。我等一下。

0: 你来这干嘛呀？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呀，我还有事儿呢。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1: 画出皮尤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
1: 你很受欢迎。什么受欢迎？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
1: 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不同意我去麻城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麻城是吗？
0: 当然想回麻城，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华硕笔。

0: 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白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搞完了。
0: 嗯。啊。
2: 哎呦，谁知道搞得我那么累了呢？
3: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1: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是冲着艳遇来的。
3: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1: 之前你能听懂？
3: 能、嗯，你不信啊？
1: 没有啊。
3: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1: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
0: 嗯。
1: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3: 走哪？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3: 很秀嘞。
2: 哇，冷笑啦，就贼大贼世界啦，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
1: 嗯，睡吧。
3: 哎，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1: 哦，不着急，你慢慢想。
2: 烦什么？
3: 看个东西。
1: 嗯。什么？
3: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1: 嗯。
3: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3: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打狼的子弹撬出来了。
1: 嗯。
3: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哦，那天晚上啊，
3: 嗯，
1: 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3: 我到时候给他，
1: 嗯，
3: 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了。 又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你的裤子里面缝个袋上，我帮你缝紧它。

0: 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
1: 再给你一个吧。
2: 张爷，
0: 来，
2: 张爷。
3: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4: 啊？
3: 黑木耳，卡拉，卡拉。
4: 哦，卡拉。
3: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4: 什么是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0: 同学。
1: 嗯。
0: 哦，这个有的。
1: 嗯。
0: 拿了蘑菇。
1: 耶。
0: 等下子。Black meat。
1: 哎，不要。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啊，我有吧哟，8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干。找啥了吗？
1: 买的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玻璃，过2天它就忘了。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响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啊，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吧，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再去捡一个。
2: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4: 啊，华哥大哥。
3: 哎。
4: 啊，哥。
3: 文秀。
4: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4: 帮帮去了。
5: 你妈呢？
4: 在那边，帐篷后面。
5: 哎，张福先。
1: Jackson。
5: Jackson。
6: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
3: 嗯。
1: 你呢？
4: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1: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3: 嗯，
1: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1: 哎，
3: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年割了明年还长的噻，是不是？
1: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可能是他吗？他是一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小心，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油机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放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河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呢、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铺的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高晓亮，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啊。
0: 我喝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不累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吧。
0: 不要。啊？不要。

0: 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喂。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交一起。
0: 快点回去啊，天冷啊，你忘了快点。

0: 想干部啊？老板要不要？想不想干部啊？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耶，收不收一点？想不想干部？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想不想？想不想干部啊？脆口脆口干部啊。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八十不要。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2: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2: 干走，明天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1-45吗？韦老板没错啊，这里让张凤霞抽黑曜罩吗？
1: 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0: 来点一下。 白哥，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好，谢谢。
2: 来，兄弟，看点啥？
3: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2: 怎么卖？
3: 100，太贵了，我这才卖40。
2: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3: 那40你卖？
2: 你看一下，你对比。
3: 不要。
2: 张凤霞那头吗？怎么？我那批货是他的。张凤霞卖木耳吗？我们在那腊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哦，
3: 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2: 你看一下，
3: 刚刚晒干那批货，
2: 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的。
3: 可以啊。
4: 有多少货吗？哎呀，木耳卖的咋样啊？还可以啊。
2: 怎么卖啊？100。哦，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点。80吧。80。嗯。
4: 夏牧场割的吧？嗯。哪个夏牧场啊？
2: 腊人那边。他在那开山了。
4: 哦。高海拔。
2: 嗯。
4: 这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2: 哎。
4: 这个认识不？
2: 嗯，什么东西啊？虫草，那人有。没见过。嗯。哎，
4: 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2: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4: 嗯，不值钱。
2: 等于多少钱收啊？
4: 1公斤10000块钱。

0: 我不想，啊，有点靠谱，婆孙。我以为在这里更加不稳。来，给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1: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张凤霞，前面你说什么都听不懂的，不懂吗？
0: 没拿了嘛，也不拉上了。啊，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的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拿好你的钱，放心吧啊。喂，
2: 张凤霞。
0: 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你跟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江波儿？我走了。

0: 拼拼棒价拼，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在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界极为活跃，广大戏剧工作者肩负起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创作了一大批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优秀作品，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支持抗战、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从此抗战这一主题成为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流。这其中，抗战戏剧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鼓舞人心、凝聚士气、支持抗战方面起到了尤为突出的作用。正如戏剧家田汉所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而显著的作用。当时田汉本人就创作了大量抗日爱国题材的戏剧。1934年6月30日，由田汉编剧、尼尔作曲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该剧描写了1932年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不顾日军威胁，拒绝搬运日军用于屠杀中国人的军火，并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把日军军火扔进了扬子江。
1: 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不，弟兄们，团结起来！
2: 向火的路上走。
0: 该剧一经公演便引起轰动，演出结束后，观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久久不肯离开剧场。
3: 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战爆发，上海戏剧工作者迅速作出反应。7月15号，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剧作家夏衍的提议，将改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以适应团结抗日的形势需要。
0: 中国剧作者协会号召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有笔的用笔，有嘴的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誓将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会议决定集体创作三部剧《保卫卢沟桥》，以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激励国人英勇抗日。《保卫卢沟桥》的创作集合了上海演剧界各路精英，上海影剧界100多人参加演出，如此前所未有的集体行为，显示出上海戏剧工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情感。保卫卢沟桥创作人员的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应之强烈都是空前的。演出日夜进行，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才被迫停止。
4: 保卫卢沟桥这个戏啊，是上海戏剧工作者团结抗日的先声，是中国戏剧阵线的战斗宣言，可以说保卫卢沟桥的上演揭开了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
0: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抗战话剧呈现风起云涌的局面，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当时中国剧作者协会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分派到上海各街头巷尾、电台、学校、广场去演出。在这些演出中，救亡演剧一队编创的《八百壮士》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该剧以当时的抗战史实为依据，描写了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奉命据守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孤军奋战四昼夜的英雄事迹。
3: 抗战初期的戏剧呈现出形式多样的演出样式，大批适应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需要的街头剧、活爆剧、 独幕剧、茶馆剧、游行剧的应运而生。他们大都采取简短通俗的表演形式，宣传抗战，鼓舞士气。
0: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初期影响广泛、演出遍及全国的一个剧目。该剧描写了父女两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家乡，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

0: 生活靠卖艺为生。由于长期流浪挨饿，本来善良的父亲竟用鞭子抽打没有力气卖艺的亲生女儿，引起围观群众的激愤。经卖艺女香姐的哭诉，大家终于明白应该把鞭子对准造成这苦难生活的日本侵略者和不抵抗的卖国贼。
1: 话剧真正走向大众啊，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客观上讲呢，战争的现实威胁唤醒了艺术家们的觉悟，坚定了他们这个保家卫国这种理想信念。从主观上说呢，面对着这个民族存亡的危机，艺术家们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用艺术服务于抗战这种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走向了工厂、农村、军营乃至这个火线，以话剧这种形式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深受当时民众的欢迎。
0: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共产党组织留沪的部分戏剧工作者到未被日军占领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继续开展抗战戏剧运动，史称孤岛戏剧运动。孤岛戏剧运动由剧作家于林主要负责。1937年12月，于林和剧作家欧阳雨倩、阿英等组织成立了青鸟剧社，揭开了孤岛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从1938年秋至1941年底，青鸟剧社共演出了几十部具有抗敌意义的外国剧和历史剧，激励孤岛人民在艰难条件下保持民族气节。1941年12月，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孤岛戏剧运动便告结束。1937年，上海、南京失陷后，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全国18个戏剧团体，95%的戏剧工作者都汇集到汉口，使武汉剧坛空前活跃起来。演剧团体和戏剧工作者的空前集中，客观上具备了戏剧界联合起来的基础。一个统一领导的全国戏剧运动的组织应运而生。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光明大戏院开会成立。协会章程宣称，本会以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为宗旨。大会通过了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对于全国广大民众做抗敌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
2: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的成立，对于团结组织全国戏剧界人士服务抗战、御武救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不仅如此，它也积极推动了抗战戏剧运动，发展了戏剧艺术，不同种类、不同派别的戏剧人才空前融汇，使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相互影响渗透，互相借鉴，无疑大有益于戏剧艺术的发展。
0: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设4个厅，其中第3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3厅下设第5、第6、第7处，其中6处主管艺术，田汉任处长，集中了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一大批优秀的进步艺术家共同工作。 1938

0: 190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第三厅上下群情振奋，田汉立即派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去台儿庄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九队队长吕复带领队员到达台儿庄，立刻组织创作人员根据台儿庄大捷的胜利进行创作，很快演出了活爆剧《血战台儿庄》。演出后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抗战斗志，后来他们又把这个戏改编为卡车剧《台儿庄大捷》，到各战区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受到抗战军民的欢迎。
1: 第三厅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当时啊，国民党当局啊害怕搞这样的群众性的抗战运动冲击到其腐败的统治，千方百计的抑制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提出要整编遣散群众团体。为了保存抗战的戏剧力量，周恩来同志据理力争，争取到编制和经费，终于由第三厅出面将这些抗日宣传团体保存了下来。
0: 1938年8月，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等正式成立。出发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做了长达4-5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示他们深入前线随军行动，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各演剧队奔赴各战区后，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灵活机智的演剧宣传，为鼓动民众与将士勇于抗战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大批戏剧人云集重庆，重庆剧坛开始活跃起来。1939年1月，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1周年，重庆戏剧界动员2800多人举行盛大火炬游行，并以农村赛会形式演出了抗敌剧协编定的有《自由魂》《民族公敌》《群魔乱舞》《怒吼吧中国》等剧目组合而成的剧组《抗战建国进行曲》。
1: 1940年至1941年期间，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千方百计的压制和摧残进步的戏剧活动，曾经蓬勃发展的重庆剧运沉寂下来。重庆戏剧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疏散戏剧工作者到香港和西南，另一方面呢，集结未转移的重庆戏剧工作者，组织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开展职业演出。
0: 重庆的戏剧运动进入职业化演出后，以戊己公演最具影响。1941年10月11日，新组建的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5幕话剧《大地回春》，揭开了重庆戊己公演的序幕。戊己公演共举办4届，创作并演出了《大地回春》《天国春秋》《屈原》《中王李秀成》《北京人》《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孔雀胆》《风雪夜归人》《家》《虎符》《蜕变》《正气歌》《戏剧春秋》《重庆屋檐下》《桃花扇》《清明前后》等100多部大型话剧。
2: 4届戊己公演在重庆戊己日寇空袭的间歇进行，其历史作用与意义很大。 这些抗战细菌坚定了重庆人民的生存意志和不屈抗战的决心。戊己公演产生了许多新作，成就了许多戏剧人才，发展了戏剧艺术。可以说，重庆戊己公演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其中如《曲原》《戏剧春秋》等剧，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作品。
0: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怀着对蒋介石残杀新四军的巨大愤怒，自1942年1月2日晚间开始动笔，至11日夜间，9天时间写出了五幕历史剧《屈原》。随后，郭沫若把全剧念给周恩来听，周恩来听了十分感动，他特别重视《雷电颂》，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的怨恨。
3: 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0: 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上演，取得轰动效应。1944年2月15日至19日，西南八省上千名戏剧工作者集中桂林，举行了轰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形成了桂林及整个大后方抗日戏剧一次剧展文艺高潮。
4: 这次剧展呢，实际上是国统区进步巨人在以这个戏剧配合大反攻前，向广大戏剧工作者的一个再动员，为抗战最后胜利做了准备。同时呢，这也是对抗战进步戏剧力量进行一次集合和检阅，总结过去这个剧运的经验教训，确定以后这个剧运发展的方向，重振巨人的精神，匡正大后方，话剧运动健康向前发展。
0: 对于这次盛大空前的剧展，美国著名剧评家艾金生曾高度评价说，如此宏大规模的剧展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在极度艰困的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以与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居功至伟。
2: 与大后方戏剧如火如荼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戏曲活动也繁花似锦。据统计，抗战时期根据地创作演出的各类戏剧作品就达近千部。
0: 在这些作品中，把眼光放远点受到观众的好评。该剧表现了兄弟两人对待各自参加八路军的儿子的不同态度，哥哥坚决支持儿子抗战到底，弟弟则唆使儿子开小摊儿回家当良民，由此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从而歌颂了敌后广大农民支持抗战的坚毅和智慧，也讽刺了一部分富裕阶层眼光短浅、犹豫动摇的心理。此外，还有描写抗日军民利用敌伪矛盾将粮食和枪支送交八路军的粮食16条枪，有第一次正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优秀作品《同志，你走错了路》，还有表现军民关系的作品如《我们的指挥部》《到山那边去》《子弟兵和老百姓》《夏伯阳》，都受到抗日将士与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抗战期间，中国戏剧得到了前

的普及和发展。广大戏剧工作者用戏剧当作抗敌的武器，鼓舞中国人民和爱国将士反对侵略，冲破黑暗，追求光明，去迎接民族解放的春天。918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以抗战为主题的音乐创作迅猛发展。

0: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吼叫了，那种是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半马上睡起。
1: 嗯，就是啊。
0: 你看好稳定哦。
1: 嗯。
0: 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2: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了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开。
1: 巴赫提杰克，
0: 又踩到羊粪了，
1: 是不是你干的？那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0: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0: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学着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0: 被莫赫比提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1: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0: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0: 就是好东西吗？腿，腿蜷起来。一二

0: 来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0: 跨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叶尔达纳抢作业本啊。
1: 你听见了？
0: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1: 什么受欢迎？
0: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沃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1: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0: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能，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我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 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大，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
2: 搞完了。
3: 嗯。哎呦，谁知道搞得我累了呢？
4: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2: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
4: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2: 之前你能听懂？
4: 能。

0: 根据情报显示，蜀军侦缉司制成的最新连弩可以连珠激发20支弩箭，杀伤力巨大，其不通用。
1: 之前的弩机只能连发5支弩箭，看来蜀军的工艺大有精进啊。
0: 最新弩机名号蜀都圆融，很快将在蜀军阵前部署，将对我军造成极大的压力。
1: 这个跟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不太一样啊。
0: 蜀军为了保护机密，设置了无数个假的制造点，这次多亏了朱龙，让我们确定了他的总成部的位置，就在定军山西部的山坳里，悬崖峭壁中间有个峡谷，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总成部。
1: 这标注着3道防线，固若金汤，怎么进去？
0: 原本呢确实是无法潜入，但现在不一样。思之，要不你告诉星远该怎么进去。
2: 没什么。
3: 总成部，闪避，闪避，总成部。
2: 小斌
3: 啊，
2: 过去
3: 啊，
2: 飞过去吧，除非陈主部是只鸟。
0: 他还真是只鸟，
2: 是吧？
4: 我要是
0: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出其不意潜入蜀国军纪司总成部，和朱龙里应外合，夺取蜀国最新弩机图纸。
1: 嗯，郡主，此物到底能不能飞，还需检验吧。
2: 哎，郡主，陈宫这几日正想去试飞呢。
0: 这要是放在平日啊，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玩，但是这次不行。此事事关重大，你我都不能冒这个险。我会找人去试试这个毒血。
2: 还是您想？
1: 郡守的意思，这次任务打算派谁去呢？
0: 你们监军司得派个人吧？
5: 就让梁简去吧。
0: 梁简和申主密切。怎么，
2: 郡守？这外情谍报非属下所长啊。
0: 我知道，所以我让梁简陪你过去。
2: 思之，我是有意提拔你，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话，你就要做点实在的攻击处。
6: 多谢郡守提携，我一定尽心尽力。
0: 你只需要管这个朱雀可以成功飞越峡谷，其他的都交给梁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回去准备一下吧。3日之后。
2: 就这样。
6: 属下有个小问题。
0: 嗯，
6: 这一步说好。

0: 你就这么不放心四肢吗？
1: 昨日我们追踪鼠蝶情报线，他又出现在现场，非常蹊跷。
0: 我知道你信不过他，不过这个竹雀只有他可以组装操作，你说怎么办？
1: 属下有个建议。
0: 讲。
1: 不用两件，这次我跟他去。
0: 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一个建军司的司马，他一个天水的主，如果你们两个同时消失的话，一定会引起蜀国密探的注意，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1: 倒也不难，安排一次山。

0: 到京马事故，报称我跟陈主簿殉国，如何？
1: 行吧，那你去吧。
0: 多谢郡守。
1: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要注意，清平计划是由都督亲自主持，获得蜀国联弄机密是大局，不可以掺杂个人情感，绝不能有失。第二，司之是人才，保护他的周全平安。
0: 明白，保护，真保护。

0: 死我。嗯，好机会啊。
1: 之前我们还计划绑架郭刚，
2: 确实风险太大，而且他未必会真的开口。
0: 那这次行动你能见到主谋本人？
1: 当然有机会。
0: 太好了。
3: 郭刚啊，担心我跟明冲两个人同时消失
1: 会引起司文曹的注意，
3: 迷冲出了一个点子，
1: 你要制造一起山地惊马，我们俩会在这起事故里面丧身殉国，如果我一死你也解套了。
0: 总算是能回去找柴了。

而家里认定你叛变啊，白帝这个身份随时会被歼灭。要是烛龙知道你就是白帝，半道上我就把秘书给干掉了，之后顶替他的身份，从此以后世上再没有陈光这个人。 同时也要骗过建军四十个不简单啊！这前前后后，你可得想周全了。怎么？不相信我？终于有转机了。冯英留给你那把有毒的匕首，留给我吧。 自己要当心啊！这次我们的接应人是武仙道的大祭酒黄玉。

0: 来了。
1: 太好了，
0: 你们夫妻联手，大事可成。
2: 明日一早，你也离开天水，微臣不可久居，一路平安。

0: 太可惜了，眼看已经把他逼入了绝境了。
1: 那怎么办？郡守主意已定了，不可更改。
0: 他此番前往蜀境，必有所为。
2: 也不是坏事吧？把他放出去，给他点活动空间。
0: 一旦进入蜀境，不好控制。
2: 那就见机行事。若有异动，我在蜀境就能给他解决了。
0: 太危险了，绝对不能让他和朱龙见面。
2: 啰嗦！你在小龙山抓的那个活口怎么样了？
0: 哦，我让医官下了猛药，算是吊住了一口气。不过到现在还是昏迷不醒。

0: 几个守兵啊，来地是照过面的，一定弄醒他，逼出口供。
1: 明白。
0: 这边的事儿，齐军就交给你了。
1: 嗯。

0: 敬酒。吃。严肃点啊。
1: 你们两个认真点儿。

医生，今日起，你二人就结为夫妻。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8: 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回去让建筑师发讣告吧，明天一早你们就说。
1: 明白。哎，晚上你俩就住我府衙里吧，给你们摆一桌见个身。
2: 嗯，
1: 吃吧。
0: 不吃了。
1: 嗯，我也不要。

0: 想知道这竹筒里是什么。
1: 这是二位路上的通关文书和告身，改名不改姓。
2: 陈卫，
1: 以渭水为名，你就扮作往来蜀魏的客商。倪恒，你就是陈卫的随从。
3: 啊，遵命。
1: 要是没有烛龙的新情报，我们谁能知道蜀军现在的装备有这么厉害？
0: 所以都督这次下了大决心，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拿到蜀国连弩的土产。
4: 思君，心远，
1: 你们二位一直是我身边最倚重的人，来，望二位
0: 努力同行，以尽全功。干了。
5: 放放，监军司梁简求见弥司马。
0: 梁简知道你没死吗？
6: 啊，监军司上下只有梁家知道。
0: 那进来吧。
5: 是。
7: 见过郡守。
8: 说呀。
7: 啊，前日上山追捕蜀国游枭，抓到一个活口姓关，招供说见过白帝。
0: 人在哪儿呢？
7: 已经押到了庭院。
0: 但是这个天色也太晚了吧，明天你们是不是一早出发？四十呢还见吗？算了，太晚了。哎，不见。哎，
9: 今天都在庭院里面了，要不咱们见一下吧。
0: 行，带上来吧。
7: 是。
0: 来。接着，接着。

0: 身边的人，
1: 那就是他们俩呗。
0: 看看，
2: 眼睛坏了，看不清。
0: 拉近点，先看这边。再近点。
3: 是他吗？
2: 没见过。

0: 山那边去了。看看，
1: 是吗？
2: 找死！混账东西！

收拾干净吧。哎呀，星月，梁简这个人怎么这么毛躁呢？

0: 昨天晚上莽撞了啊，但是我算是彻底放下。
1: 就没料到他临时翻供，属下大意啊。
0: 估计那个蜀兵一开始就有了刺杀之念，确实是大意了。
1: 遵守明鉴，
0: 清平计划，大局为重。想查成功可以，但是要找到实证，要不然我怎么向我叔叔交代呀、啊？你说呢？
1: 我明白。
0: 多谢局长。哟，司俊杰扮相颇有小商人风范啊。
2: 哎，对了，
0: 你有冀州口音，韩中不多见，少说话啊。
1: 嗯，啊，对外的事务我来处理就好，放心。
0: 该说的昨天晚上其实都已经说过了。取回图纸之后，司之回到天水来，星远留在汉中，整合五星斗教中。
1: 遵命。
2: 出发吧。

0: 彼姓李，草字汉南，
1: 丞相北伐，出克三郡，杨仪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下令当地游销公开活动，我军兵败以后，大批游销因身份公开被追杀，我陇西情报网几乎损失殆尽，追根溯源，杨仪难辞其咎。
2: 行吧，就让他去斯文草吧，职位西曹院，做冯英的助手。
1: 谢大将军。
3: 哦，原来是李，西曹院来了。来来来，快给我
0: 啊！请。
3: 西草院的房间都安排好了，您跟我来吧。
0: 你是？
3: 属下孙定，主计使的。
0: 哦，孙侍卫。
3: 对对，正是属下。
4: 李草院这间房啊，是属下亲自挑选布置的。朝正南。好，那边是厢房，给您放了张榻，李曹院要是困倦了可以随时小憩。
0: 有劳孙侍卫了。
4: 哎，这都是主计使的职责，您不用客气。

0: 子。蒙草院是你姐夫
1: 啊？佳杰两年前过世的，是过去不成
0: 啊。
1: 啊，那边那是司文司，再往里是军谋司高堂炳，那小门进去左转那是静安司啊，属下的主祭室就在您隔壁，有事您随时吩咐。
0: 蒙草院到了告知一下，我去拜访。
1: 明白，不是，我都明白。
2: 你怎么这一路上称呼我们改一改吧。
3: 你是主人，你说了算呗。
2: 既然你是随从，我叫你横子吧，行不？
3: 嗨，行，你说了算。
2: 哇，真是冤家路窄啊，我们俩水火不容，没想到竟然要一路同行。
3: 你我各司其职，算不上是冤家吧。没有了你还真是没意思。
2: 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老揪着我陈某人不放呢？
3: 你要是有这种感觉吧，那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2: 哎，那不就是那个建军司去年那笔费用没给你批吗？这至于吗？
3: 哎，陈主簿小人之心了啊，钱财的事我迷冲从不放在心上。
2: 迷恒动不动就争名。
3: 对对对，哎，没想到主人比我有经验啊。
2: 我不是第一次出外勤，我紧张，我小心点不行吗？
3: 嗯，那得恭喜你，谨慎是外勤的天条，主人做得特别的好。
2: 哼，恒子，没想到你也能夸我。
4: 你的同伴们说，就说是郡守让你去武都采买鼠烟的。怎么了？
5: 如何停机迷冲你可想好？
4: 郭刚已经安排好我跟迷冲进入蜀境的路线，渡渭水后由武都向东绕散关往南，走水路到五星，再向东斜插略过阳平关之后就进入了大巴山脉。
5: 从散关到五星有必要乘船吗？
4: 乘船方便，还能带上两家已经做好的朱雀。
5: 冲不会水，
4: 冀州人不是水性。
5: 汉水上青龙滩最险，只要纤夫的绳索一断，船必触礁，一旦落水尸骨不存，就算是水性好的人也难逃性命。你怎么保证自己没事？
4: 是啊，危险啊，但是所幸我已经备好了一件可以充气的羊皮背心。青龙滩那一带已经是卫军控制，我逃生之后即刻用迷冲的身份向他们求助，这样一来郭刚就会觉得成功已经命丧汉水，即便是烛龙获悉我的身份也绝对想不到我已经顶替了迷冲。如何？
5: 好，那我回司文司开始内查，你我打个配合，我掩护你。
4: 多谢小何。
5: 行吧，快走。
2: 老陆
3: 啊，改主意了，咱们不走汉水，就沿着步道入蜀，这样更安全。
2: 那怎么成啊？哎，郡守已经备好船了，再说这一车的竹雀万一半途遇见了蜀军，这个查起来怎么办啊？
3: 入了蜀境后这个车就不要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把它藏起来，然后让五仙道的黄玉给咱们拿。哎，不费事了啊。
2: 那郡守要是知道我们不按计划行进的话会焦急的。
3: 外勤随机应变是常态，郡守可管不着啊。啊，请问这主人是在那条道上有什么安排吗？
2: 你不觉得坐船舒服吗？还能节省。

0: 两天时间，啊，舒服是舒服，棚子不会水，万一这船翻了，那可真是叫天不应，叫主人不灵喽。嗯，
1: 那是亲命啊！
0: 亲命，干这行呢，不就得处处提防着吗？主人，您得学横子，也得多加小心呢。滚！
2: 哟。

0: 冯草原，打扰了。
1: 哟，汉南，你怎么来了？应该我过去拜访才是啊。
0: 李淼投入少敬兄麾下，今后还望多多照拂。
2: 请，
0: 多谢。哎呀，少敬啊，你真的是日理万机啊。
3: 也没什么，我只是按部就班，例行公事。汉南，你要来了，我身上这担子就可以松一松。
0: 哎呀，敢不成命，少敬但有嘱托，在下必将全力以赴。
3: 太好了，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0: 好。
3: 孙文曹的职能呢，分为两个部分，一处对外，也就是对曹魏、对东吴，派遣游骁布置暗线，刺探军情。下辖的是司文司和军谋司两个司。哦，这两个司也可以说是我大汉的千里眼、顺风耳。嗯，
0: 这些在下也素有耳闻。哦，这两个司一向硕果累累，功绩斐然。
3: 这还有一大处呢，是对内，主要负责的是境内反间、静安和苏蝶，主计使和静安司都归这儿。
0: 少卿啊，对外是司文曹的重点啊，在下初来乍到，恐怕难以胜任。
3: 那这对内就交给你了。
0: 好。

0: 刚才看见李淼进了冯唐院的房间，
1: 李淼顶刘瑶瑶的位置，恐怕他们也该分小功了。
0: 不知道这个人秉性如何，顶头上司。

0: 好伺候。
1: 怎么管他呢？要管也管不到你我头上。
0: 怎么说？
1: 你想啊，一个外行初来乍到的，哎，我这斯文斯，你这君谋斯，他怎么管？他管不起来。要管也就管管内勤。
0: 吉兄不愧是斯文斯的老大啊，见微知著啊。
2: 不过这里面有不妥呀。
0: 不妥？怎么说？
2: 对内这一块更不好管。
0: 你的意思是偏道？
1: 哼，真不愧是君谋司的高思维啊，文姐一点就透啊。
0: 吉兄啊，你不要夸我了，我就是猜的，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1: 嗯，这五仙道是张鲁一党，啸聚山林，朝廷剿府未定，这两年有做大之事。
0: 嗯，有理。要剿利由不逮，要府又并无良策。
1: 根据我的线报，五仙道跟曹魏有合流趋势，今后必成心腹大患。哎，你说难不难？啊？
0: 看什么看？该你听吗？

0: 小女姓柳明莹，多谢侠士仗义出手救小女性命。
1: 啊，举手之劳，在下寻寻不敢当侠士大名，
0: 妾身恩情小女铭记在心。
1: 快请起，快请起，快请起。

0: 还不知柳姑娘是哪里人士。小女原是武都城，月明月坊中的乐师。卫兵攻打武都城，在城破之前，小女与月坊中的姐妹扮作逃难的，趁乱出了城。为躲避卫兵，小女在山中跋涉越狱，可不幸遭遇山贼，姐妹们都丢了性。
1: 若不是寻先生出手相救，小女定然无幸。我来是路过武都，围城不可守，估计此时已被蜀军所窃。
0: 那小女便无家可归了。
1: 那柳姑娘在市上可有其他亲人？
0: 小女自幼拜师学艺，倒是还有个师傅，在汉中南郑。
1: 哦，叫什么？
0: 紫随烟。
1: 啊，紫随烟，琴箫双绝，在南郑非常有名气。
0: 小女有个不情之请。
1: 柳姑娘不要客气，请讲。
0: 小女想随寻仙人一起去南郑，投靠我师父，行吗？
1: 这当然行，请。

0: 此处已是刘坝地界，再走两日就可以到渑县。啊，前面山路这么难走，马车怎么过去？哼，
1: 对，过去。啊，行，你们先趴着，干嘛去啊？
0: 解手。
2: 哎呦！哎，我，那你把马卸下来干嘛呀？
0: 这主人，你说山道险峻，马车不便嘛？那就不用车，骑马。这真是拉车的马，连马鞍都没有，怎么骑？
2: 那就到前面镇上再买两副好的鞍具，你负伤嘛？

0: 掌柜的，正好啊，因为上好的饲料喂啊，帮我们配两副马鞍，明天宰了剩一并算钱。
1: 小刘子，
2: 哎，
1: 听见没？照办。
0: 我们要两间上房，一

0: 刘老头，这马鞍不错啊。哎，
1: 先生，哎，我马上送过去吗？可以啊，送到哪儿？这路程可不近啊，也不太平啊。
0: 不让你白送，信我过来给你。
1: 嘿，先生，有这钱别说送信，送条命都值啊。
0: 听别人我手下人知道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你呢？
2: 主任，请走啊。
3: 说什么？他问我干嘛的钱，给了几副？不给了我那副。
0: 主任稍等，你干嘛去？
3: 我那副没给呢。
0: 先生，
1: 刘老大，
0: 先生，哎。

0: 你麻醉了没？
1: 不呀。
2: 你说，
0: 喂了几顿？
2: 两顿。
3: 彭总，快点，
0: 快来了。
1: 走。先生让我帮他送封信。
0: 送哪？
1: 天水金鱼窑酒楼。
0: 下贱。信呢？
1: 他还没给我呀。
3: 酒楼了。
0: 主人时候差不多了啊。
3: 是啊，彭总。哎，到时候了，该上路了。你到院门口等你啊。
0: 哎，好。

0: 走。
1: 玉，
2: 等我一下。
0: 走。
2: 不要声张，出去了，刚回来，行个方便。
0: 小的明白，放行。
3: 就小女所见，徐先生并非商贾，不知真实身份可否相告？
2: 刘姑娘说的不错，但的确有不得已苦衷，不方便告知，还请姑娘见谅。
3: 徐先生并非碌碌之辈，只是眼下先生的救命之恩，小女不知何以为报。这支竹笛是小女平生所有，留给徐先生以为意念。
2: 柳姑娘如此厚脸，兴许惶恐啊。

0: 会儿我带你去紫燕阁找你师父。
1: 那倒不必，这一路多蒙玄先生照拂，容当后谢。
0: 啊，也好，紫燕阁就在闹市，彼此不远，
1: 就此小别，有缘再会。玄先生，请先生满饮此杯。

0: 秦四位，
1: 小何回来了，是小何，
2: 小何，
3: 长柄兄。
4: 总回来了，
2: 那我以为你，
3: 你还欠我顿酒呢，我要这么就殉国了，那不亏死了。
2: 你小子，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到我这儿去。
3: 干什么？
4: 想不好的话，想
3: 我还要找冯曹院士。
4: 哎呀，走，到我那儿去。
2: 怎么鬼鬼祟祟的？
5: 哎呦，你不在这俩月呀、这个司门藏里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出什么事儿了？
5: 大事儿，姚曹院裁撤了废为庶人，来了个黎苗顶了他的位置，分管的就是你们这块儿。

0: 原来承载我的参军。
1: 哎，那冯曹燕呢？
0: 冯曹燕倒是言之有用啊，捡了点俸禄。
1: 为什么呀？
0: 还不是因为你去办那事儿。嗨，拜那事所赐，我也捡了点俸禄。司文曹现在不归杨仪管了，李严将军之下。
1: 李严将军来南郑了。
0: 嗯。
1: 南郑是汉中的心脏啊，一直是丞相北伐的大本营。
0: 上邑啊，南侧呀、啊。你刚回来，说话办事一定要上点心。哎，去办那事儿怎么样？成了吗？
1: 没办成，我赶回来啊。
0: 要说你是得力干将呢。
2: 徐司令，冯曹燕传您问话。
1: 哎，来呀，我先过去了。
0: 好。

0: 属实过程吧。属下到了雾都，高思卫给我介绍完情况之后，我就带领13个精锐外勤潜入天水。
1: 我让外勤驻扎在小龙山隐蔽，我自己先进了城，按照约定和白帝见面。
0: 白帝有问题吗？
1: 这我不清楚啊。临行前，曹燕并没有交给我甄别的任务。接着说。白帝地方非常严密，一时我找不到机会下手。白帝和你接触，有无异状吗？没有，但也可能有。
0: 我没发现。你怎么评估情报损失的？白帝就是交代了接听情报的盗取和传送过程，其他的都没有提及。过程有问题吗？看不出什么问题。哦，古正是他下线，我也见了。
1: 古正是怎么出的事？怎么有问题？
0: 古正和我见面后不久就出事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下决心对白帝动手。
1: 古正出事和白帝有关，
0: 从时间节点上看，很有可能和白帝有关。 可能他是担心我和古筝见面之后所谈之事和他说的对不上。怎么下的手？上个月中，白帝和建军司司马密冲一同前往小陇山巡查防线。回程的路上，鸡头山一带地势非常险峻，我们就在此设伏。
1: 射箭精马，
0: 他们俩所乘的马车翻下山崖，尸骨无存。

0: 内部下手。
1: 心里没障碍吗？
2: 顾正一家被捕入狱，就下定了决心。在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踪迹暴露，卫兵动用了千人围山搜索。为了掩护我逃脱，秦队长和小队所有成员奋战至死。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7: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8: 省13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5: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夹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9: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10: 对
9: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1: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2: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那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3: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4: 480。
1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5: 合同价是70多万。
13: 70多万。
1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5: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6: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

0: 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陶李素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李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见过李草原。
1: 小何回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0: 谢草原。
1: 你现在可是司里的大英雄啊。冯草原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介绍过了，我也向冯草原提议，你这次执行任务回来以后，静安司司尉的担子就由你挑起来。哎
0: 呀，谢李草原栽培。
1: 快坐下，坐下说。哎，在天水有什么新发现吗？你先下去吧。
0: 是。
1: 小何，你我在此皆是为了大汉，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只要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我李淼一定全力支持。
0: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斯文草已被魏爹渗透。
1: 什么？这件事情你跟冯草原说过了吗？

0: 小何，此事你并未向冯曹院报告，处理的确实不够妥当。不过事已至此，你放心，我一定替你保密。
1: 谢李曹院。
0: 关于魏蝶渗透，说说你的根据。
1: 据我所知，古正是白帝专属情报交通线，只负责白帝一人的情报传送。但古正生前告诉我，他曾接到过司文曹神秘指令，以定点射箭的方式向一个代号叫赤帝的邮箱传送情报。但我认为这个邮箱很有可能是假的，是魏蝶利用了我们的交通线向曹魏传送我军机密。这个潜伏在司文曹的魏蝶

0: 正式授权，秘密调查斯文舱内可能存在的卧底位点。
1: 遵命。
0: 反间本来就是你静安司的职务，此事呢，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今后直接向我汇报。

0: 跟你说，走吧，
1: 等着。
0: 刘江，你是啥？
1: 刘江，你下马，你检查，你
2: 注意什么？还是再看看。
1: 听见没有？啊，下马检查。
0: 走走。
1: 下马。
2: 下一个。
0: 我刘哥，
1: 我就快点下马。
0: 走吧。
1: 你看看。
3: 林守波，接着。
2: 三明，

0: 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是了。

0: 我们潜入天水之后，发现禁军司的防范非常严密，一时无法得手，
1: 所以我就先联络了白帝下线古筝，来查证当时街亭情报的传送过程。可蹊跷的是，古筝随后死亡，妻女入狱，情报点吉利车马行覆灭，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下定决心要加快行动的步骤。
2: 很明显啊，白帝意识到自己受司文操怀疑，意图抢先掐断调查线索。
1: 是，当时我也是这样判断。在行动的过程中，曹魏建军司发现了我等踪迹。
0: 刺杀白帝的行动虽然得手，但我们在小陇山、青云峡遭遇了卫兵追杀，金队长及所部成员悉数覆灭。
3: 可惜了，金队长可是行当里得意的干才。
1: 是，金队长临危不乱，在最后关头带领小队坦然赴死殉国。
2: 萧何临时决疑。

0: 处置果断，很好的完成了这次任务。我看呢，接听情报案，适时清楚，结论明确，可以结案了。我完全同意冯曹院对巡司委的评价，也同意冯曹院的提议，校和由静安司副司委擢升为司委。
1: 谢冯曹院，李曹院栽培。巡司委回来以后，我和他详细的聊了聊。 发现本案还有若干疑点。巡司委报告，经过调查发现，古正作为白帝的专属上线，竟然还负有其他秘密使命。
2: 什么？
1: 小何，你把情况说一说吧。

0: 这次寻头提拔四位，应该是没啥悬念了。
1: 那自然，这次任务风险重重，四力头头脑脑，可是没觉得他能回来。
2: 听说龙溪，咱们埋下的油箱几乎全军覆没，派出去收拾摊子的都有救回，
3: 真够惊险的。
1: 哎，廖坤，这寻头不在，你还天天帮他擦桌子，寻头这一回一提拔，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呀。
4: 扯你！
3: 哎，那你喝一顿吧，我刚发现一家小店，酿了一口好酒。哎呦，
1: 但是我看寻头心事重重的，未必有心思喝咱这口酒。
4: 这个生瓜蛋子，都来斯文操半年多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2: 那寻头是我师父，寻头回来我高兴。
5: 我们外派过一个代号赤帝的游销吗？
6: 我们斯文司从未外派过代号赤帝的游销，也从未使用过这一代号。哦，
5: 那冯曹院有直线联系的高级游销代号赤帝吗？
6: 没有。
5: 我以为斯文曹内存在潜伏卫谍，
7: 此卫谍代号烛龙，
5: 赤帝是烛龙杜撰，古筝的这条情报线被烛龙利用，接收情报的实际是烛龙的曹卫联络人，古筝上当了。聂四位，我是外行，这样判断正确吗？
6: 古筝作为白帝的专用交通线，替他人传递情报，好像确实有什么不妥。
5: 可惜古筝死了，无法查清楚是谁向他交代的任务。
8: 李曹院有什么建议？
5: 有个想法不太成熟。我建议街亭情报案暂不结案，与卫谍烛龙案一并查到底。
9: 寻思卫提供的情况确实很重要，值得深查。
10: 不过我认为斯文曹内卫谍潜伏案
8: 和街亭情报案是两个案子，一码归一码。我看这样吧，接听情报案结案，同时着专人继续追杀烛龙。这卫谍对我们的渗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10: 那就由我还有李曹院牵头。
8: 荀许、
11: 殷吉、
8: 高昌明，你们一并参与。
11: 是。
8: 除了追杀烛龙，对曹魏的清贫计划也应该重视起来，纳入侦查范围。
11: 李曹院，你看这样处置合适吗？
5: 姿势体大，相关案情我会直接向李岩将军报告，

0: 巡司卫，请留步。本来没打算在会上说，冯曹院想要结案，就只好把这件事提出来了。这样一来，怕是冯曹院对我也有一些看法了。只要你说的是事实，就不要有什么顾虑。
1: 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防谍反谍，静安寺的担子很重啊。哟，巡司卫，这巡视不地道。 一回来就跟姐夫玩这手，
2: 他在会上提出的疑点合乎规矩，人心难测呀。姐夫，胡忠跟我说了，等李岩将军从成都回来以后，还是想请您到府上一叙。
1: 再说，李岩将军多高的身份啊！三番几次的想请姐夫，那您老这么推辞，恐怕不合适吧？
2: 这我不必你清楚。
1: 姐夫的心思我懂，您是怕杨姨回来以后，您不好交差是吧？我听说。
2: 杨姨现在是无力自顾啊！成天琢磨些什么呢？干点正事吧，啊！
1: 不是，你跟西边熟络点是好事儿。明白，姐夫，我心里有数。
3: 巡头，你可回来了，咱们这次终于有着落了。
4: 巡头，你不在的时候，你的活咱仨全都包了。你说这位置空着也是空着，要不然……行，你坐。听见了，巡头自己说的，谢谢巡头。
5: 你还真敢坐呀？啊，马司卫，
4: 不敢，巡头敢。不喝酒，总得发点银子，补偿补偿吧。
5: 银子没有，刀子。
4: 倒是有两副。怎么样，你留下。哎呦，
6: 巡头，这次大家真的都以为你回不来了。我还好，倒是长了些见识。白帝这个案子，司隶怎么议论？
4: 白帝身份已经解密了，都知道是曹魏天水君主簿成功。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你回南郑前一日。可刚才陈慧也没有人提啊。
6: 简直儿戏。
4: 这怎么了？这么方便说，跟我出去。
7: 仔细搜，查看是否还有遗漏。
8: 是。

0: 马将军，毙命未迭。
1: 假名吧，
0: 还不清楚。

0: 这名册和通关证明是从他随身行囊中搜出来的，公开身份是贩卖蜀锦的商人。
1: 那另一个呢？
0: 追缉中，但是魏蝶在紫龙峡没了踪迹，正在搜索。

0: 匪谍证物，统统移交斯文曹，让他们去查。来的也没问题，这个烛龙才是心腹大患。
1: 可司里接到天水方面的报告，说天水禁军司马迷冲和主簿陈宫都已经坠崖身亡了呀。
2: 那是障眼法。 白帝借此云盾打入无间道，去追踪烛龙的踪迹。他和我分头出发，这会儿也应该到汉中了吧？要是那样的话，可就糟了。烛龙和曹魏必有联系，白帝一旦曝光，那么潜入无间道就凶多吉少。
3: 但是有预案，途中白帝被顶替迷冲的身份。
4: 宁有波。
2: 接着，如果这一切都顺利，那么斯文曹不久之后就会收到白帝死于途中的消息。嗯，白帝如果没有问题，
0: 那么问题只能出现在我们斯文曹内部。
2: 但有一个限定条件，烛龙必须能接触到密语调版。
5: 日夜兼程，赶到大营的时候已经身负重伤，在临死之前，把密件交到了杨仪手上。
6: 一马来信，
7: 去。
6: 一马类似于帐外。
7: 抚恤，厚丧。
5: 是。
6: 是白帝密语，你来。
2: 传令，传主祭事从事孙令。这份情报是一马以性命保住的，所以问题就一定出自情报抵达岐山大寨之后。这一点并没有影响我对整个案情的判断。李曹院在单独听我汇报的时候，他问得很细。
8: 而且他一定让我坚持，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现在李曹院奉管静安司，所以我也没办法。小何，以你的经验和性格，这疑点你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谈，恐怕不单为此吧。
9: 冯曹员，您多心了。
8: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话都不用掖着藏着。哎，
9: 你是在怀疑我吗？
8: 从来没有。那就好。当时我让你去天水，本意是想私下。 给白帝留条活路。

0: 我不想草率结案，我为此扛了多大的压力，你应该明白。
1: 冯曹岩，接听一案，若不及时了解，牵扯的不单是你我，这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 所以，就算案子还有诸多的疑点，那也必须如此。事到如今，白帝已死，说这些呢，并不是想收买人心，只是想告诉你，这案情的复杂程度。 我比你更清楚，案情还有一点，曹燕还坚持要匆忙结案，这点属下不能苟同。知道你不同意，遂找你谈案，喝口茶，很特别的味道。
2: 老爷，家里来客人了。谁啊？
3: 姓李，说是老爷斯文曹的同僚。
2: 不速之客，因四位不欢迎吗？哎呦，李曹岩莅临，蓬荜生辉。快，里边请。哎呀，曹岩，见笑了，陋室一间。哼。
4: 殷四位在城南有那么大的宅子，为何要住在此处啊？
2: 这离斯文曹比较近，图个来回方便。
4: 装给谁看呢？何必呢？
2: 曹岩，我这儿有上等的好茶，您尝尝。
4: 不必忙，不喝茶。今日兄弟私下来见，是有几句心里话。 想和殷四位说说，
2: 啊，哎，您没吃呢吧？我就给您弄吃。
4: 说了不必。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7: 老子就跟你一
6: 样。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7: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6: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8: 3、2、1，开始。
6: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在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界极为活跃，广大戏剧工作者肩负起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创作了一大批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优秀作品，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支持抗战、鼓舞

0: 面起到了尤为突出的作用。正如戏剧家田汉所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而显著的作用。当时田汉本人就创作了大量抗日爱国题材的戏剧。1934年6月30日，由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该剧描写了1932年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不顾日军威胁，拒绝搬运日军用于屠杀中国人的军火，并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把日军军火扔进了扬子江。
1: 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不，弟兄们，团结起来！向火的路
0: 上走。该剧一经公演便引起轰动，演出结束后，观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久久不肯离开剧场。
2: 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战爆发，上海戏剧工作者迅速作出反应。7月15号，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剧作家夏衍的提议，将该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以适应团结抗日的形势需要。
0: 中国剧作者协会号召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有笔的用笔，有嘴的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誓将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会议决定集体创作三部剧《保卫卢沟桥》，以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激励国人英勇抗日。《保卫卢沟桥》的创作集合了上海演剧界各路精英，上海影剧界100多人参加演出，如此前所未有的集体行为，显示出上海戏剧工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情感。保卫卢沟桥创作人员的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应之强烈都是空前的。演出日夜进行，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才被迫停止。
3: 保卫卢沟桥这个戏啊，是上海戏剧工作者团结抗日的先声，是中国戏剧阵线的战斗宣言，可以说保卫卢沟桥的上演揭开了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
0: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抗战话剧呈现风起云涌的局面，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当时中国剧作者协会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分派到上海各街头巷尾、电台、学校、广场去演出。在这些演出中，救亡演剧一队编创的《八百壮士》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该剧以当时的抗战史实为依据，描写了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奉命据守上海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孤军奋战4昼夜的英雄事迹。
2: 抗战初期的戏剧呈现出形式多样的演出样式，大批适应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需要的街头剧、活爆剧、独幕剧、茶馆剧、游行剧的应运而生。他们大都采取简短通俗的表演形式，宣传抗战，鼓舞士气。
0: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

0: 抗战初期影响广泛，演出遍及全国的一个剧目。该剧描写了父女两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家乡，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靠卖艺为生。由于长期流浪挨饿，本来善良的父亲竟用鞭子抽打没有力气卖艺的亲生女儿，引起围观群众的激愤。经卖艺女香姐的哭诉，大家终于明白应该把鞭子对准造成这苦难生活的日本侵略者和不抵抗的卖国贼。
1: 话剧真正走向大众啊，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客观上讲呢，战争的现实威胁唤醒了艺术家们的觉悟，坚定了他们这个保家卫国这种理想信念。从主观上说呢，面对着这个民族存亡的危机，艺术家们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用艺术服务于抗战这种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走向了工厂、农村、军营乃至这个火线，以话剧这种形式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深受当时民众。
0: 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共产党组织留沪的部分戏剧工作者到未被日军占领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继续开展抗战戏剧运动，史称孤岛戏剧运动。孤岛戏剧运动由剧作家于林主要负责。1937年12月，于林和剧作家欧阳雨倩、阿英等组织成立了七鸟剧社，揭开了孤岛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从1938年秋至1941年底，七鸟剧社共演出了几十部具有抗敌意义的外国剧和历史剧，激励孤岛人民在艰难条件下保持民族气节。1941年12月，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孤岛戏剧运动便告结束。1937年，上海、南京失陷后，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全国18个戏剧团体，95%的戏剧工作者都汇集到汉口，使武汉剧坛空前活跃起来。演剧团体和戏剧工作者的空前集中，客观上具备了戏剧界联合起来的基础。一个统一领导的全国戏剧运动的组织应运而生。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光明大戏院开会成立。协会章程宣称，本会以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为宗旨。大会通过了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对于全国广大民众做抗敌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
2: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的成立，对于团结组织全国戏剧界人士服务抗战、御武救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不仅如此，它也积极推动了抗战戏剧运动，发展了戏剧艺术，不同种类、不同派别的戏剧人才空前融汇，使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相互影响渗透，互相借鉴，无疑大有益于戏剧艺术的发展。
0: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设4个厅，其中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三厅下设第5、第6、第7处，其中6处

0: 主管艺术，田汉任处长，集中了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一大批优秀的进步艺术家共同工作。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第三厅上下群情振奋，田汉立即派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去台儿庄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九队队长吕富带领队员到达台儿庄，立刻组织创作人员根据台儿庄大捷的胜利进行创作，很快演出了活爆剧《血战台儿庄》。演出后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抗战斗志，后来他们又把这个戏改编为卡车剧《台儿庄大捷》，到各战区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受到抗战军民的欢迎。
1: 第三厅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当时啊，国民党当局啊害怕搞这样的群众性的抗战运动冲击到其腐败的统治，千方百计的抑制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提出要整编遣散群众团体。为了保存抗战的戏剧力量，周恩来同志据理力争，争取到编制和经费，终于由第三厅出面将这些抗日宣传团体保存了下来。
0: 1938年8月，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等正式成立。出发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做了长达4-5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示他们深入前线随军行动，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各演剧队奔赴各战区后，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灵活机智的演剧宣传，为鼓动民众与将士勇于抗战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大批戏剧人云集重庆，重庆剧坛开始活跃起来。1939年1月，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1周年，重庆戏剧界动员2800多人举行盛大火炬游行，并以农村赛会形式演出了抗敌剧协编定的有《自由魂》《民族公敌》《群魔乱舞》《怒吼吧中国》等剧目组合而成的剧组《抗战建国进行曲》。
1: 1940年至1941年期间，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千方百计的压制和摧残进步的戏剧活动，曾经蓬勃发展的重庆剧运沉寂下来。重庆戏剧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疏散戏剧工作者到香港和西南，另一方面呢，集结未转移的重庆戏剧工作者，组织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开展职业演出。
0: 重庆的戏剧运动进入职业化演出后，以戊己公演最具影响。1941年10月11日，新组建的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五幕话剧《大地回春》，揭开了重庆戊己公演的序幕。戊己公演共举办4届，创作并演出了《大地回春》《天国春秋》《屈原》《中王李秀成》《北京人》《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孔雀胆》《风雪夜归人》《家》《虎符》《蜕变》《正气歌》《戏剧春秋》《重庆屋檐下》。

0: 桃花扇、清明前后等100多部大型话剧。
1: 世界雾霁公演在重庆雾霁日口空气的间歇进行，其历史作用与意义很大。这些抗战戏剧坚定了重庆人民的生存意志和不屈抗战的决心。雾霁公演产生了许多新作，成就了许多戏剧人才，发展了戏剧艺术。可以说重庆雾霁公演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其中如《曲园》《戏剧春秋》等剧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作品。
0: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怀着对蒋介石残杀新四军的巨大愤怒，自1942年1月2日晚间开始动笔，至11日夜间，9天时间写出了五幕历史剧《屈原》。随后，郭沫若把全剧念给周恩来听，周恩来听了十分感动，他特别重视《雷电颂》，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的怨愤。
2: 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了呀。
0: 4月3日，屈原在国台大戏院上演，取得轰动效应。1944年2月15日至19日，西南8省上千名戏剧工作者集中桂林，举行了轰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形成了桂林及整个大后方抗日戏剧一次剧展文艺高潮。
3: 这次剧展呢，实际上是国统区进步巨人在以这个戏剧配合大反攻前，向广大戏剧工作者的一个再动员，为抗战最后胜利做了准备。同时呢，这也是对抗战进步戏剧力量进行一次集合和检阅，总结过去这个剧运的经验教训，确定以后这个剧运发展的方向，重振巨人的精神，匡正大后方，话剧运动健康向前发展。
0: 对于这次盛大空前的剧展，美国著名剧评家艾金生曾高度评价说，如此宏大规模的剧展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在极度艰困的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以与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居功至伟。
1: 与大后方戏剧如火如荼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戏曲活动也繁花似锦。据统计，抗战时期根据地创作演出的各类戏剧作品就达近1000部。
0: 在这些作品中，把眼光放远点受到观众的好评。该剧表现了兄弟两人对待各自参加八路军的儿子的不同态度，哥哥坚决支持儿子抗战到底，弟弟则唆使儿子开小差回家当良民，由此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从而歌颂了敌后广大农民支持抗战的坚毅和智慧，也讽刺了一部分富裕阶层眼光短浅、犹豫动摇的心理。此外，还有描写抗日军民利用敌伪矛盾将粮食和枪支送交八路军的粮食16条枪，有第一次正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优秀作品《同志，你走错了路》，还有表现军民关系的作品，如《我们的指挥部》《到山那边去》《子弟兵和老百姓》《夏伯阳》，以及描写英雄母亲的《荣冠秀》，表现战士成长。

进步的李国瑞等等，都受到抗日将士与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抗战期间，中国戏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发展，广大戏剧工作者用戏剧当作抗敌的武器，鼓舞中国人民和爱国将士反对侵略，冲破黑暗，追求光明，去迎接民族解放的春天。918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以抗战为主题的音乐创作迅猛发展，记录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抗战音乐永远激励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向前。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2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

0: 左右沙发嘛，
1: 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3: 我们房子呢，九十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5: 2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5: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7: 装房子找一家，
8: 装房子找一家。
9: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8: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9: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8: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9: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2维码扫起来。
11: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保卫遵义会议。
2: 红军进入遵义城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休整。上级给每位战士分发了一块银元，用来改善生活。红军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
3: 上级让咱们找一栋大房子，并负责保卫工作。看来

0: 首长们又要开会了。
1: 这两天来的首长可不少，估计又会做出新的决策，所以咱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2: 肖连长，
3: 好。
0: 哈、哦，你们在这打牙祭呢？哈、哦，这菜真香。
4: 打下遵义城，你们兴国之剑可是立了头功，必须得一起庆祝一下。快来一起吃。
0: 太棒了，同志们，快进来。今天耿团长请客，大伙儿敞开肚子吃。
5: 哎，哟，米粉、油茶、黄糕耙、蒸饺，这都是本地特色呀。
4: 老卢，你以前来过遵义？
5: 嗯，没来过。不过俺是刀切八方菜、啊、锅煮天下鲜，啥菜都懂。
0: 我说你啊，你就别吹了。
5: 哎，我
0: 看把你吓的，我们可没这口福，还有任务在身。
4: 有任务还在这磨蹭，快走快走。
0: 都听到耿团长的话了，走了，各位开工。老乡，向你打听个事儿，附近谁家有空着的大房子，我们想借用几天。
6: 要说这大房子，那就属百公馆最大了。听说红军来了，他们一家子全都逃出城了。
0: 太好了，这个百公馆在哪儿啊？
6: 就在紫引路琵琶桥附近的酱园里，很好找的。
0: 谢谢您了。哎，
7: 好家伙，这房子真够大的。老蒋的房子也没这么阔气吧？
8: 那你可真是小看老蒋了。
7: 对啊，还是你最了解你的老东家。
0: 葛毅，别扯那些没用的，进去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隐藏的敌人。
7: 是。
1: 这里确实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不过必须加强戒备，保证首长们的安全。
0: 啊，一会儿让葛毅在屋顶设立一个狙击点，白眼蛮仔，你俩去院子外面转一圈，在容易翻墙的死角放一些机关，要是有人想摸进来，咱们正好听个响。
9: 是。
0: 老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如果有敌人，最好是在他们摸到这里之前就逮住他们。可怎么才能发现他们呢？
0: 我有办法。赖华，咱们装扮成百姓去街上转转，看看有没有想浑水摸鱼的家伙。
10: 好，看我的百变神通。
11: 一定要摸清城内的情况以及红军的下一步计划，如果有机会就给他们来个斩首行动。
12: 是，精诚团结，效忠英雄。

0: 老东西，滚远点！
1: 阿弟，你没事吧？
2: 有什么发现吗？
3: 我摸到了，他身上有枪。
2: 既然有特务，就不会只有一个。先不要打草惊蛇，争取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3: 是。
4: 哎，这边。来两屉蒸饺。
5: 来

0: 要动手吗？别冲动，说不定还有大雨。啊，累死了，咱们歇一会儿再走。这家伙眼神不善，肯定有怪。
1: 哦，哎，听说洪掌柜要开会，各地的账房先生都来了。
2: 哦，那咱们可得过去道个喜呀。哎，对。
1: 给他放个大炮仗！各位好汉，有话好说，我身上的大洋都给你们，交个朋友，行个方便，怎么样？哼，
3: 当我们当土匪了？啊！你们是红军？你！不
1: 不想死的就让开，
3: 放我们走，不然！
1: 坐，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4: 就三个，
5: 全都在这儿了。
4: 这真是个有害呀！
6: 哦，都是红军，
7: 抓住了！磊华，跟我来。
6: 红军，
7: 站住！

0: 放我走，不然我就拉上一个垫背的。
1: 让他走，
0: 把枪放到地上。
1: 这事和老太太没有关系，你放开，我来做你的人质，保你平安出城。
0: 你用绳子把他绑上，
1: 照他说的做。放人吧，
0: 乖乖的带我出城，别说花样，不然就一枪毙了你。
1: 我说你可别紧张，万一走火可就糟了。好了，烈属行动结束，我们该回去了。
2: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 哎呀，孩子，你们已经给足了房钱，不用再天天帮着干活了。
1: 老伯，去民以家亲，帮自己家人干点活，有啥可说的？
3: 这天底下的兵要是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
4: 小家伙康复得不错呀。
5: 阿飞过来。
4: 那是，有我照顾还会有错？我给你做了一个专属项圈，戴上它你就是咱们兴国之剑的一员了。
3: 太谢谢了。
1: 老肖，我们得撤了。不是要在这儿建立根据地吗？怎么又要走？
6: 敌人调集了重兵前来报复，上级已经下达了撤离遵义的命令。
7: 你们要走了？
6: 老伯，谢谢您这些天的照顾，我们是得走了，不过请您相信，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7: 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知道留不住你们，不过你们要是回来，一定还住我这儿啊！
6: 一定，老伯，您千万照顾好自己。
8: 跟着红军走吧，为咱们穷人打天下。

0: 一直走，一直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同志们，不要泄气，服从命令，听指挥，咱们早晚能建立更大的根据地。
1: 对，为了咱们红军的理想，同心协力，永不放弃。
0: 大爷，你帽子上的针是怎么回事？
2: 哎呀，之前向老伯借了针缝衣服，随手就别在帽子上了，帽了还了。
0: 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可不是闹着玩的，赶快把针还回去。
1: 是。
3: 是我不对，破坏了红军的纪律，对不起了，老伯。
4: 不打紧，不打紧，
3: 我还得去追赶队伍，救不进去了，老伯再见。
4: 哎，夜里山路危险，慢点跑。哦。由于蒋介石调集40多万军队向遵义地区进行合围，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向四川方向挺进。 在土城青冈坡遭遇战力强悍的川军，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红军战斗受挫，随时有陷入重围的危险。面对不利局势，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指挥红军撤出战斗，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界敌人兵力薄弱的扎西地区集结，史称"一渡赤水"。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攻占娄山关。
2: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展开机动作战，在扎西地区完成了集结，但仍未能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面对大军压境，毛主席奇出妙招，决定二渡赤水河，回到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北部，重新占领遵义城。第二次进军遵义，必须先攻克娄山关，但此时前军已经在娄山关驻扎了重兵。
1: 同志们，红三军团即将发起进攻，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他们夺取娄山关，有没有信心？
3: 有。
1: 都没吃饭吗？声音跟蚊子似的。
3: 有。
1: 我们的口号是
3: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4: 娄山关地势险要，敌人又布置了重兵，如果正面强攻，肯定会有很大的伤亡。
1: 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打？

0: 咱们找小路绕到敌人阵地后面，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全军那么弱，你居然也这么怕？信不信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关口打下来？
2: 老臣说的对，打仗不能只靠硬拼，大家马上找路。
1: 咱们在这儿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说不定红三军团都把娄山关打下来了。
2: 葛毅，你少发牢骚，闭嘴。
3: 隐蔽。
2: 厉害啊，竟然能踩到铁皮石斛。没事，是个采药的小老乡。阿飞，快松口，他可不是敌人。老乡，你别怕，我们是红军。
3: 你们是红军？你们又回来了？
2: 对，我们要攻下娄山关，打回遵义去。
3: 太好了，我一直在等你们回来。可是现在娄山关有很多白狗子，那边地形易守难攻，很难打过去啊。
0: 老乡，那有没有小路可以绕过娄山关？
3: 这真的没有。哎，等等，我知道有条小路可以通到娄山关东面的点金山。
0: 能上点金山也行，我们可以居高临下攻击关口的敌人。
3: 要上去得爬很高的悬崖，可除了我爹没人爬上去过，你们还是别去了。
2: 你别小看人，爬悬崖可是我的绝活。
3: 那是你没亲眼见过这儿的悬崖，你们跟我来吧。
2: 哎，你叫什么名字？等打下娄山关，我们可得好好感谢你。
3: 我们家是甘人，我爹不识字就没给我取过名字。
4: 甘人是什么意思？
5: 甘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清苦人，按首长的话说，就是被地主老财主榨干了的人。
4: 我们干革命的初心，就是为了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
2: 那你平时是怎么讨生活？
3: 从小跟着我爹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大山里采药，可是老也吃不饱，卖药的钱也总被白狗子抢走。
2: 哎，卖盐的喝蛋汤，种田的吃米糠，我们红军就是要打破这个不公平的势头。
3: 爹临死前说，红军都是好人，我也要当红军，为穷人，为像我一样的人讨公道。
2: 好，咱们一起为穷人打天下，不过你得有个名字才行。
0: 你经常在云贵川这一带讨生活，我们以后就叫你云贵川吧。
3: 云贵川，就叫这个名字，我也有名字了。
1: 这放的我帽子都要掉下来了。
0: 这山也太陡了，还有没有别的路啊？
3: 没有了，我爹为了方便采石斛，在悬崖上打了铁桩，但是他怕别人发现，所以没在悬崖的下半段打铁桩。咱们得自己凭本事往上爬一半。
2: 大伙把绳子给我，我先上。等下，你的本事我们知道，可是这悬崖太陡了，就算是你也容易摔下来。
6: 咱们红军怕不下，豁出命也要完成任务。
2: 你要是摔下来，那就不叫完成任务了，一定要小心呢。嗯，
6: 放心，我们硬。
3: 山神爷爷，请保佑红军顺利爬上悬崖。我去帮忙。
2: 不行，我们可不能让你冒险。
3: 让我去。好，我们采药人都用这个。
2: 有了这东西就方便多了。把你的竹竿借我用下。竹竿再长点就好了。
3: 你踩着我的肩膀，我把你顶上去。
2: 你顶得住吗？
3: 我能。
2: 好，

0: 抓着那棵树，兴许可以接下力。
1: 不行，这种树可不结实，万一……
0: 战斗很快就要打响，时间紧迫，必须冒险一试了。把竹竿给我。
1: 别松手，快用竹竿勾住上面的缝隙。

总攻开始了，所有人都抓紧绳子往上爬，快！

0: 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让工作人员高兴的是，宝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个，就是高赛，这补啊，大补嘛，
2: 是的，是吧？有劲儿，
3: 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4: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5: 안녕하세요아유오늘또오셨어요
6: 예또왔습니다
5: 또왔어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1: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4: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1: 淘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4: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7: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8: 你要夏季做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飞了啊！
1: 我母身子，我们是跳水，所以呢，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4: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9: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臂筋。

0: 一些时间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2: 先吃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

0: 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1: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3: 就感觉是用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都讲究的是实惠，一个味道，很多年了，然后味道是一味的变化。哦，满
2: 了。哦，好吃好吃。
3: 一个半小时左右。
4: 为了这一口吃的。
5: 哦，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6: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2: 五个菜了，再要个八八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2: 要的，再加一酱这个是。
7: 普通菜我们都要给你。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

0: 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1: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2: 人中的血管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时候，就像猪肉一样，你煮越大越大，它会出血泡，加了一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刘煮血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2: 这道血脆皮豆花、虎豹腰花、凉拌鸡腿，我天哪！哎呀，够了，你家里人吃不惯。医生，你我老买中我两老在。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3: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4: 因为一个合江鲫鱼嘛，合江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它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4: 这个是厨师那个一般不在奔着那个头颅。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5: 非常好吃，
6: 好吃，就是嫩，
7: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8: 这菜吃出什么味道？
9: 快快，
8: 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煮血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

0: 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1: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2: 我从2002年、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3: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4: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2: 河蚌肉、牛蛙、鸭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1: 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天暗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5: 老板，鸭子是吗？
6: 对，快点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5: 该动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
1: 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终于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5: 它很新鲜，
4: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5: 它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7: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8: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1: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9: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7: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9: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确实。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

0: 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1: 这个牛啊，长沙市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儿，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1: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研发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2: 让这个牛蛙特别大，
3: 这个必点的。
1: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只要客人吃开心，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开心，那我赚了钱，我更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波。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文苑香树社区盘活荒地，打造共享菜园，香树乐田。居民耕种收获，还把新鲜蔬果送给独居老人。今天我们一起探访这片充满温情的小菜园。另外，节目尾声走进四五岭山野小课堂，带大家认识两种香草。
0: 高楼环绕的香树花园，曾经有一片闲置空地，常年杂草丛生，既浪费公共空间，也少了社区生机。为满足居民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心愿，2025年12月，香树社区启动香树乐田共享菜园改造项目。地块被规整划分出35块菜地，10块划定为红树林党建合伙人专属区块，剩余25块面向全体居民公开抽签认领，中签居民拥有1年期菜地管理权。消息一经发布，瞬间点燃了居民的参与热情。
2: 我们阿哥退休了啊，退千里乡买香农块地啊，一块东西种得了，俺吃了蛮放心，搞哇。还有个微信群里，我们微信群里如果有什么事，那么我们。
3: 山蚂蚁合唱团要驱车2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

0: 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真正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因为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音乐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音乐，是没问题了。我爸爸。

0: 自己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1: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等你们，你们来西藏了，你们就跟我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西藏。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
3: 推开世界。

0: 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他们像我的家人，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弟弟妹妹啊，人生原来还有这种价值，尽量保持我们这份爱。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在您常住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为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以及高血压、2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同时为您建立健康档案，并保障您的隐私不被泄露。我们还面向居民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为0至3岁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这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维护咱们居民健康的重要屏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3: 欢迎大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

0: 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

0: 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1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

0: 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

0: 稳健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1: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2: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对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职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 4.8 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 242.6 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三项榜单领跑全省，国居企业斩获多项省级质量品牌重磅表彰。
3: 区政府17届第80次常务会议召开。
2: 绿色低碳品牌绿电兔在萧山发布。
3: 热爱系列报道：热浪中的120急救团队与时间竞速守护生命。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之前，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召开，会上公布省政府质量奖、首批浙江精品等表彰名单。我区斩获多项亮眼成绩，获评省政府质量奖企业首批浙江精品项目数量均位列全省区县第一，知识产权获奖项目跻身全省第一梯队，以质量标准知识产权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评选中，我区共有3家企业拿下省政府质量奖，科百特、东南网架双双斩获正奖，是全省唯一拥有2家该奖项正奖企业的区县。科百特深耕过滤器材核心技术，依靠全流程质量管控突围；东南网架聚焦钢结构绿色建造，凭借工程全周期质量管理获评标杆。与此同时，全省仅有36个项目入选首批浙江精品，萧山占据4席。入选主体包括科百特、万象前朝、长龙航空、东南网架，覆盖高端制造、航空服务、绿色建筑等多个领域。作为浙江制造迭代升级后的最高品质认证，4项入选项目充分彰显萧山产业高端化、多元化发展动能。知识产权领域，萧山6个项目斩获省级专利商标奖项，落地全国首单高端装备专利密集型产业证券化，搭建起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亮眼成果的背后，是我区持续完善品牌培育体系，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区大力推进品自标培育与首席质量官队伍建设，落实质量专项资金扶持、配套专家辅导、知识产权维权等各类服务。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培育拥有核心技术、主导行业标准的优质市场主体，坚持质量强区、品牌新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政府17届第80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杭州市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审议了关于我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杭州市临空产业基金管理办法修订，关于共建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的合作协议，2025年区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全区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报告，听取了关于和尚镇大桥村等村社二轮到期延保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情况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瞿虎应邀参加。
2: 会议指出，学习杭州市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对我区规范坐地行为、提升土地储备质效、防范新增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实行政府主导、分级管理、权责清晰、部门联动，重塑土地储备管理体系，要坚持底线思维，构建资金风险防控屏障，要坚持质量坐地，打造标准净地供应机制。会议指出，要持续做大做优发展空间，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保障，要持续做好做细要素精配，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要持续守好管好发展底线，为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守牢空间底线。会议强调，及时修订产业基金完善管理办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基金引导撬动作用，推动临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政府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导向作用，推动优质产业资本与我区深度合作，要优化机制，提升运作质效，要多方协同，凝聚发展合力，共同打造项目互通流转、产业互补共赢的发展生态。会议指出，要努力将国家级平台的政策红利和资源红利充分转化为我区的发展红利， 要精准抓好协议落实，统筹做好空间保障、资金使用、人才引育等工作，要协同推动成果转化，把产业学院打造成集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标杆。会议强调，区级审计是对全区财政运行情况的一次全面体检，要传导压力到位，全面管好财政资金，要落实责任到位，闭环推进审计整改，要队伍建设到位，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会议指出，在部分村社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是因地制宜破解基层盐包难题的务实举措，也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关键抓手。要精细打磨实施方案，严守法定民主程序，严把逐级审批关口，确保全过程依规操作，资料齐全，形成闭环。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国网浙江电力在萧山发布绿电兔绿色低碳品牌，展现浙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标志性成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省能源局、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出席。
3: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绿电兔品牌 IP 即绿电兔“一带一路”出海仪式。绿电兔诞生于首届碳中和亚运会、杭州第19届亚运会。此次亚运会开创性实现了全部场馆100%绿电供应，为国网浙江电力沉淀下全链路绿电溯源、碳足迹核算、源网和储协同互动等赛事级服务能力。亚运之后，这些能力被提炼为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服务。现场，国网浙江电力系统诠释了品牌内核与发展方向。绿电兔品牌形象绿电兔是一只右耳带着闪电符号的绿色兔子。绿电兔以到达和协同为核心，致力于打通绿电溯源、碳足迹核算、碳资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让企业用数据直接转化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排放报告，助力中国制造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低碳竞争力。在服务产业层面，虚拟电厂、绿电节能等创新举措已在浙江多地落地，支撑绿电兔在算电协同等全产业场景深度应用。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纪录片《汤寿钱1911》全国首映活动在浙影时代影城萧山开元店举行。影片依托创新影像技术

0: 再现萧山先贤汤寿前的百年事迹，让本土优秀历史文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首映现场座无虚席，文史专家、汤氏后人、主创团队及市民代表共同观影。作为浙江首部 AIGC 剧情式纪录片，影片以1911年为历史切口，依托海量档案史料严谨创作。影片通过情景再现、纪实叙事相结合的方式，生动还原汤寿前捍卫沪杭铁路路权、立宪救国、推动浙江和平光复的关键史实，切实展现其淡泊名利、清廉奉公、心系苍生的崇高品格。观影结束后，主创团队分享创作历程。团队历时数年，走访多地馆藏机构，梳理4600多件历史档案，精选300余件史料进行影像化还原，辅以专家团队全程学术考证，在严守史实的基础上，实现历史题材的创新艺术表达。
1: 所有的历史情节都源自于真正的历史本身。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 AI 赋能，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它以充分的展现了我们的这个浙江精神。
2: 我呢深受感触啊，汤寿前先生呢心怀家国，清廉无私，以实干救国安民，他的精神呢是我们大汤屋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据了解，该片将通过浙江广电集团旗下平台及多家网络新媒体渠道进行展播，我区也将依托汤寿前故居纪念馆开展系列研学活动，持续活化本土名人资源，让百年先贤精神代代相传。本台记者报道。
3: 为全面提升我国迁飞性害虫大区协同监测、智能预警与全链条阻截防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科技防线，近日迁飞性害虫空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我区举行，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场指导，全国植保领域近100名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解锁守护粮食安全的智慧植保新方案。
4: 本次现场观摩会系统展示了浙江省在迁飞性害虫智能化监测预警与阻截防控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会上，专家们分别立足全国宏观态势、实验室科技创新、省级实践落地三个维度，全方位阐述了迁飞性害虫空地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针对迁飞性害虫隐蔽性强、迁移路径复杂、早期预警困难等痛点，该技术依托天气雷达网、昆虫雷达网、高空灯网以及地面监测网，构建起四网融合的全方位多维度实时化监测预警体系，在此基础上建设重大迁飞性害虫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对害虫迁入动态、迁飞路径和发生风险的精准研判。会前，参会嘉宾还前往一桥镇丁家庄村进行现场观摩，直观感受雷达与田间智能设备协同监测迁飞害虫、提前研判虫害风险、精准实施绿色阻截的全链条作业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0: 入伏盛夏，骄阳似火，当大多数人在室内避暑纳凉时，有一群人奔走在烈日骄阳与闷热街巷间，他们就是120急救人员，无惧热浪侵袭，在一次次救援现场用专业和坚守为生命护航。上午9:52，警报声响起，杭州市急救中心萧山分中心星堂急救点的医生于成慧和同事立即登车赶往事故发生点，现场一辆轿车与电动车相撞，急救人员立即将伤员扶上担架，用支架固定受伤的腿部后送往医院。对一线急救人员而言，24小时随时待命，日夜连轴出诊是常态。刚刚结束一场救援，来不及擦干汗水，新的警情再次响起，于成慧又去往下一个现场。上午11点多结束第二场救援后，回到急救点的于晨慧和同事神情终于放松下来，此时脸上的汗已经出了一轮又一轮，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于晨慧告诉记者，一年中最煎熬的莫过于盛夏高温季，新塘急救点附近道路较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高温下的事故现场阳光暴晒，路面热气蒸腾，但他们却始终丝毫不敢松懈。
5: 尤其是碰到一些在交通事故中心肺复苏的患者，然后我们要跪在地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其实我们身上就是脖那个汗都顺着脖子一直往下流，后背都湿透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停，要一直进行持续的按压膝盖。

0: 会红，也还就经常会有就莫名其妙的地方就起淤青了，膝盖都。
1: 今年六月，新塘急救点成立，跟随急救点全新出发的，还有刚刚走上120急救岗位的于成红。

0: 对，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应急反应，听到铃声整个人马上就坐起来，因为我们是一分钟要出车的嘛，然后就相当于你一坐起来裤子一穿马上就要上车了就已经。
1: 余晨慧所在的团队共有三个人，除了他还有护士韩笑和救护车驾驶员尹晓峰。无数次紧急救援打磨出的默契，让慌乱紧急的现场一直保持高效有序，稳妥可控。这支平凡的急救小队顶着同一轮烈日，守着同一份初心，扛着同一份责任，用团队力量守住城市最温暖的生命通道，成为炎炎夏日里最动人的并肩身影。
2: 我护士也做了20多年了嘛，本身我从事这份工作就是也是原来的初心，也是就是那能够救死扶伤，帮助到病人，危重病人的话如果能够抢救成功，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自2021年环卫工人节起，杭州城城公益基金会联合杭州市慈善总会启动了环卫工人早餐计划，每月26号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爱心早餐。为进一步提升关爱质效，贴合环卫早班作业实际需求，自今年7月26号起，该项目萧山试点全新提质升级。7月26号清晨，结束普扫作业的环卫师傅们有序走进杭州城管驿站、育才路站、萧然南路党群服务站及北干中转站，在舒适温馨的环境中享受爱心早餐。本次发放爱心早餐100份，每份早餐含小米糕、茶叶蛋、白米粥搭配小菜，品类丰富，营养适口。
4: 早饭的话，我们是摒弃了原先的传统单一模式，然后结合了四季的一个时令与环卫的一个体能消耗的一个特点，推行了一个四季餐，让我们的环卫工人吃得更加暖心，让他们在日常作业中也更加有动力。
3: 据了解，本次试点优化餐品结构，均衡膳食配比，根据四季节气作业强度定制专属营养餐食，如春季配以施加蔬菜包、水煮蛋、黑米粥配小菜，秋季主要配备鸡蛋饼、施加大肉包、南瓜粥配小菜等，实现从简单吃饱向营养健康、四季适配、品质暖心的全面跃升。本台记者报道。如何让孩子们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一桥镇民乡社区的特色暑期活动民乡小冰联给了孩子们不一样的选择。列队列队，稍息立正，这两周一桥镇民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口号震天，斗志昂扬，社区60位小朋友组成小兵连再次接受暑期微军训。连日来，学员们在老班长、志愿服务队教官的指导下，每天组织站军姿、齐步走等队列训练，学习擒拿拳、搭土灶等军事技能。社区还邀请了职业消防队员讲授灭火器的使用与火场逃生知识。
5: 当跑步跑了3圈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都有自豪感，然后都可以提升自我的毅力。
3: 民乡小兵连是一桥镇五彩光家庭教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近70的退役军人教官朱世忠和社区其他几位退伍军人一起组建了小兵连。
6: 我们这些小兵啊，通过训练以后，他们得到了一种成长，所谓的成长就是组织纪律性增强了，还有呢，我们这个站姿、坐姿等等这些自律的东西也就增强了。
3: 据了解，近年来一桥镇以民乡社区为试点，全面打造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组织开展妈妈游学营、儿童梦想家、民乡小兵连等独具特色、各有侧重的亲子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7: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8: 再见。

从寒冬翻土播种到盛夏枝繁果盛，一锄一犁的悉心耕耘换来了满园瓜果飘香，邻里间以菜相交，互通丰收，温暖的氛围在菜园里四处蔓延。当第一波蔬菜迎来成熟，主理人们心中最先挂念的不是自家餐桌，而是社区里独居高龄老人、退休老党员。一场蔬果送长者

0: 暖心行动在菜园里悄然开启。
1: 老王吧，哎，老板，哎，你看看看看看，多过，
2: 多过那个车，
1: 你来带我来，我多过地朗掉啊，
2: 地朗掉，
1: 地朗掉，我多过种个车，种的是车里边的，好，那毛掉种不好等的，啊，毛掉嘛，牛鼻子正正，夹子么考考啊，
3: 我不说给呀，真的。
0: 曾经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闲置空地，如今处处瓜果清香，笑语盈盈。一把锄头，一方菜园，种下的是四季时令蔬果，收获的却是邻里不分你我的深厚情谊。在城市社区的方寸土地间，香树乐田以农耕小事破解邻里疏离，让每一位居民都参与其中，受益其中，把田间泥土里生长出的暖意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间。
4: 我们打造香树乐田，初衷呢，从来不只是给居民开辟一块种菜的土地，我们呢一直有一个理念，既要种出一种健康的蔬果，更要种出和谐的邻里关系。改造咱们这块闲置的荒地呢，一个呢就是解决了我们环境脏乱的难题，抽签认领、标准化管理，给居民呢搭建了亲近自然的一个休闲平台。而居民我们自发采摘蔬果去慰问老人，这个举措呢更是超出了我们最初的一个预期。一方小小的菜地，它也打破了我们城市高楼里邻里疏离的一个隔阂，让互不相识的住户变为守望惦记、守望相助的熟人。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举办种植的一个经验交流会、亲子呢采收节，不断优化我们菜园的管理，让这片土地不仅呢承载我们的一个农耕烟火，更成为一个代际互助、守望相伴的温情纽带，让我们社区呢成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生活样板。

0: 家好，欢迎来到思屋岭山野小课堂。
1: 上一期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薄荷和云香，今天我们会来带领大家认识两种来自西方和东南亚的香草植物，迷迭香和柠檬香茅。
0: 哇，没错，这个我知道，光是站在这边都能闻到扑鼻而来的迷迭香的香味了。
1: 是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碰碰香，就手这样轻轻的碰一下它，再闻一下你的手，就会非常浓的香。在西方国家他们还是比较热爱迷迭香的啊，就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葱啊蒜啊的用法是一样的，用来做这个配料，香料的配料。那主要是煎牛排的时候有这样一小支，然后放在上面装饰也好，然后这个香气解去腥也好，都非常的香味十足啊。
0: 迷迭香还是比较好识别的，除了气味之外，它的外形啊有这种针状的叶子，所以很好认。
1: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二种植物就是这个柠檬香茅
0: 啊，它们
1: 看起来像一丛乱草啊，那它其实在东南亚，在泰国是非常经典的香料。我来摘一片，可以闻一下它的香气。有没有闻到柠檬？
0: 有一点，但是完全被迷迭香的味道盖过去了。
1: 我这个可能会浓郁一点，你闻一下。
0: 哦，有柠檬的味道。
1: 对，它就是混合了柠檬的这种味道，然后就是名字也是取自于它这个香气啊，柠檬香茅。那在这个东南亚菜系里面，就几乎每一道菜都绕不开它啊。我们吃过的经典的这个柠檬香茅烤鱼，它就是用这个草把这个鱼给它整个包裹起来，然后烤制出来，最后满满的都是这个柠檬香茅的这个香气。
0: 哎，晴子老师，我发现它的叶片边缘摸着还有点滑手。
1: 是的，这也是禾本科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啊。那它看起来就像我们狗尾巴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禾本科的小草的叶子一样的，但摸起来呢，它像这种纵条形的这个叶脉以及边缘，这个摸起来它会有点割手的感觉啊。这如果说在浙江一带看到它，那肯定都是人工去种植的。这个植物它是偏热带的一个植物。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

0: 两位入菜神器。
1: 下期还会认识怎样的香草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齿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4: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怎么小孩怎么小，
2: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1: 俺不马哥，咱披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4: 也是呀呼呀呀，
1: 俺你坐的落落，呀呼接坨坨，我家的家把鸡巴蹬个。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2: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上学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

0: 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1: 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2: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3: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说过最真切的感觉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阿布马兹，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别让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2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因为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音乐已经2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可是没有你了，我爸爸。

0: 经理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1: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想等你们，你们来吃饭了，你们就跟我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学校。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他们像我的家人，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弟弟妹妹啊，人生原来还有这种价值，尽量保持我们这份爱。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少爷，见笑了。陋室已见，我这有上等的好茶，您尝。
1: 不必忙，不喝茶。今日兄弟私下来见，是有几句心里话，想和殷四位说说。
0: 啊，
1: 兄弟进了斯文曹已有月余，可惜成效不彰。
0: 李延将军分派兄弟进入斯文曹，可不是让下贤妻良子的。殷四位，可知李延将军本意何在？
2: 属下愚钝，还望曹燕明示。
0: 大汉国势羸弱，征战频仍，丞相却坚持乏味，不惜国力。
2: 这属下向来只是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这对国家大事都是昏昏噩噩的。
0: 满朝文武畏惧丞相权势，皆闭口不言。唯有李延将军独辟蹊径，不避斧钺，接管斯文曹是李延将军这盘大棋的第一步。曹元，您说这件事情太大了。
1: 属下身份微末，不知您
0: 这个冯英呢，把斯文曹啊围得水泄不通，没点干货，想要扳倒杨仪，谈何容易？

0: 我知你是冯英心腹，只要你我同心，何愁大事不成？
1: 哎呦，曹远，您太抬举我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侍卫。
2: 一个小小的侍卫做的事可不小啊。这些年你伪造指令，利用斯文斯这条情报线向无畏走私牟利，这上面可是一笔笔都写得很清楚啊，你自己看看。街亭情报案也有人利用古政这条情报线向曹魏提供机密军情，这也太巧合了吧。
3: 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4: 属下贪财之人，但是绝无通敌叛国之心。
5: 到李严将军面前你也这样辩解吗？

0: 因此为这手是下不去了，给你条活路要不要？你想把接听情报案和逐梦案并案侦查，你是对白帝便捷心中存疑？是。
1: 接听情报案还存在一种可能，白帝送出的情报没有问题，抵达岐山大宅之后被烛龙给替换，此人必须在军前熟知我军部署，并且能接触到接听情报和白帝密语调班。
0: 你说的这些条件我封印都合适的呀？
1: 如果封曹渊通威，那么白帝身份早暴露了。
0: 你是怀疑孙立？荒唐。
1: 那白帝的事就不荒唐吗？自我进私奔曹旗，您就一直告诉我所有的案子都要拿证据说话。
2: 这没错，但你的证据在哪儿啊？成功是你妹夫，你这样想也是情有可原，但我要明确告诉你，已经过去的事情多说无益，退一万步说，白帝就算是牺牲品，那也已经牺牲了。接听情报案必须尽快结案，这是大局，跟是不是查烛龙毫无关系。你不要以为我那么讲是在袒护孙令，你想想查孙令的结果是什么，到最后还不是针对我冯英吗？我不像你萧何搅和进朝真全都这个烂泥潭，你懂吗？
1: 冯曹渊的话我好好想想。
2: 司文曹是国之利器，绝不能成为政争权斗的工具。李淼另有所图，你要明白这一点。
1: 这我明白。
2: 你明白就好。

0: 天水建军司马迷冲，
1: 拜见黄大计较。

0: 天使远来不易。
1: 诸位长老，恭迎上国天使。
2: 恭迎上国天使。
3: 王宇接旨。
4: 大卫皇帝陛下敕令，封五仙道大祭酒黄玉平南将军、汉中先锋使。
0: 请接旨。
2: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有劳天使。
1: 五仙降神，祭献三生。

0: 秦桐还没回去啊？
1: 午后，凤英找我谈了，说，斯文曹是国之利器，却不能成为政争拳斗的工具。
0: 这话说得好听，他要尽快结案，不也把斯文曹当做一张牌了吗？
1: 算是彻底摊牌了。孙令不让查，他还直说李淼进入斯文曹肯定是另有所图。
0: 风曹院如果不让查，

0: 这案子你可就查不动了。就算如此，你也非要查吗？
1: 查，肯定要查。

0: 死罪，死罪！曹院警告你都知道，再等你啊，我们就成饿死鬼。嘿，这种紧要关头，我朋友请客，只要敢来的，都是兄弟啊！哎呦，不敢不敢！我呀，心里有数，要不然也不敢请两位出来小聚。嗯，今天这安亲会啊。
1: 打了一场擂台呀，二位怎么看？哼，这李曹院是想翻四文曹的老账了。
2: 查烛龙，那是项庄舞剑，实际上是向西风压倒东风，冲我冯英来的。嗯，曹院啊，不分东西，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您说，往哪儿走，咱们都跟着。
0: 二位呢，都是四文曹的老人，想必心里啊都有一本账的。这李曹院初来乍到，立功心切，也是情有可原吧？没那么简单，只说了吧。成都形势不好，诸葛丞相北伐势力不但愚暴未了，且愈演愈烈。李渊将军此番成都面军。
2: 纠集了西川十余家士卒们，把尚书弹劾，意图解除丞相兵权。这丞相自隆中帮助出山以来，追随先帝屡建奇勋啊，蜀汉的基业可以说有一半都是丞相首创的。那这李延将军同为先帝托孤重臣，哎，他要动摇丞相，恐怕……
3: 嗯，这话不错。司文曹是丞相的老班底。
0: 曹院，有何顾虑？二位啊，说的都对，但也正因如此。功高震主，必有所用。哎，
4: 我可没说，又让你抖机灵吧？罚酒，罚酒。
0: 好，来，一起来吧。哎，嗯。李延此番弹劾。
3: 旬日间要见分晓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让李淼蒙到任何东西往斯文曹头上泼脏水。倘若斯文曹内有人通敌叛国，才导致的窃听兵败，那扬章使难辞其咎，丞相处境也会越发艰难。曹爷放心，我和殷大哥都不是玩弄权谋的小人，有何吩咐，敬请直说。
5: 就是，来。

0: 老爷，斯文操寻许求见。
1: 有人替换了白帝的接听情报。
2: 白帝生前亲口所言，有证据吗？

0: 只有旁证，古证情报线出了问题，白帝情报被替换是有可能的。
1: 你觉得冯英冯草原会是烛龙吗？
0: 从案情上看，白帝密语情报只有冯草原可以解密，因果太清晰了，不会是他。
1: 那你是在怀疑
0: 孙令？
1: 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
0: 是，今日午后冯草原找我谈了，他不让往下查。
1: 哦，很好，你找我找对了。来，
2: 这几杯酒算算谁啊？
3: 对对，
2: 是吧？再喝，我还没喝。
3: 对，还可以喝啊。
2: 我还没喝。

0: 本来还想跟圣姑同浴呢，今日怎么这么早？
1: 你我尚未履毕，大祭酒莫再调戏妾身。
0: 昨日不如今日嘛，圣姑意下如何？
1: 祭酒，今日刚受曹魏册封，难不成这么快就忘了教中的规矩？
0: 哦，我道你为何今日整天闷闷不乐，原来是对此事耿耿于怀。
1: 册封是喜，妾身只不过是替大祭酒惋惜。
0: 怎么说？
1: 妾身投身五仙道，是亲扶大祭酒，是英雄盖世，不世出的奇才。岂料今日却见大祭酒受人册封，寄人篱下，妾身深以为耻。
0: 好啊，唉，可惜我五仙道好手如云，却还没有一个女人有见识。

0: 此话怎讲？
1: 我今日虽受曹魏册封，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在他日事成，我必定要复兴圣教，将魏蜀吴皆入我教中。圣姑，你知我肺腑。

0: 笑河不地道，曹院怎么算也得算他的恩师了吧？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
1: 不，笑河是不得已执行司礼的裁决令，他心里未必认为白帝便捷，
0: 还是唐斌了解他好。笑河的确是这么想，
1: 倘若白帝并未便捷，那笑河自然就认定。
2: 司礼有曹魏的卧底，没那么复杂吧？我看啊，他就是觉得西头得势靠上去了。
0: 闲话休提，这接林情报案必须到此为止。
2: 杨将士之前提醒过我，今日要彻查烛龙案，你们二位都留点神，以防有人别有用心。
0: 是，明白，都在酒里了。
1: 唐明，你跟笑河关系不错，精着点。笑河呀，是长者，以免被人利用。我跟笑河是好朋友，让我在背后盯着他，总觉得哎有点不舒服。
0: 来，还是我来吧。斯文斯丁人是本行，手搭把掐。
3: 能帮你做什么呀？调查第一步，需要确定解密白帝情报用的密玉雕版。雕版，
4: 对，
3: 白帝密玉雕版是个套盒，平日里由重兵把守，战时则由孙令亲自携带，有12名白耳禁军押送。若是没有权限，没有办法调出来。
5: 这个我来想办法。不过小何，你觉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3: 您说，
5: 当时情报传送10万火急，坚不容放。即便烛龙想要制造一个假情报，也力有不逮啊。
3: 李曹院的意思是，情报原件无人辨识，只有冯曹院看得懂。 那就不能排除在破译时做手脚，这种可能不存在。白帝密语雕版一旦套上了情报，内容无法更改。
6: 李曹院，这样，一旦我拿到密语雕版，我会即刻安排重新核查。
3: 好。 就先这么办吧。

0: 姐夫，不好了！
1: 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我跟你说了，遇事要稳重。
0: 稳不了了，我看见荀许去找李淼了。
1: 这会儿，
0: 可不是吗？我看这荀许查烛龙是假，背地里阴着搞姐夫才是真。这个荀许看似忠厚，实则狡诈。
1: 行，你行了，你别总是老盯着人荀许啊，不就是一把金安寺四卫的椅子吗？睡了。
0: 不是我，姐夫，忠言逆耳啊，姐夫。
2: 李曹院怎么说？
3: 明天就开始行动了，他会把白蝶密玉雕版给调出来。
2: 这一步走出去，就没法回头了。
3: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东西落在寺里了，你先回吧，我去取一趟。
2: 好。

你可算是出来了，今天来的这几个都是马太将军的副官，伺候好他们，将来你军中有人，吃香的喝辣的随便。

0: 经不胜酒力了。
1: 喝呀！
2: 好酒量吧。
3: 哎，柳姑娘，我可记得你还有两杯。

0: 天水主簿陈公也。
1: 古镇意外死亡必定会引发四文曹的调查，郭都督吩咐以后不再使用西蜀军情系统，我的任务就是给你重新建立情报渠道，以后你所有的情报都由我来转交。

0: 准备了一些滋补药材，已经放入你的冻室内了。
1: 谢季酒品鉴。
0: 应该的吧。
2: 拜见季酒，拜见圣姑。
3: 妙风石有紧急密报。
1: 妾身先去整理教仪。
0: 有劳圣姑了。
4: 根据烛龙的情报，潜伏在魏境的树蝶白帝证实是天水剑逐步成功，化名陈卫。

0: 奉天水郡守郭刚之命，和弥先生一起进入蜀境。
1: 倘若此人不是在阳平关为蜀军错杀，那他此时就在咱们五仙道的内部了。
2: 传我的令，分坛各部立即撤离总坛。
3: 是。
2: 秦泽，以防万一，要好好设法查一查这个女中的真实。

0: 来得正好，有件事要向你请教。
1: 李桃园，您太客气了，有什么事儿啊，您就尽管吩咐。
0: 斯文曹重要的内部往来情报，都是用密语书写的吧？是的，斯文曹和游销都持有密语调本，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情报不失密。
1: 你看看，是这样的，应该。在这个雕版的控当中，写上情报的内容，然后再在别的地方写上不相干的字，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知道情报到底是什么内容。白帝的街亭情报也是用这样的雕版书写的？是，不过白帝的级别不一般，他的雕版是有机关的。现在白帝叛变已经定性，所以他的雕版已经解密，不然保密程度会很高。有多高？重兵把守，钥匙冯曹院亲自掌管，没有他的允许，别人无法出去。
0: 解密以后，雕版存放何处啊？还在库房，不过现在手续简便多了。李曹渊，您要想看的话，一句话的事儿。冯曹渊去哪儿了？不，他今天不在。好，我们现在就去库房看一看。
2: 一会儿查诸罗，一会儿查五仙道，一会儿又查遣入魏鼎，咱建安司快成杂伴了。
0: 有这功夫废话，还不如多砍些情报呢。你是刚来的，勤快点是应当的。
2: 冲我来了，自个没用，脚本就跟巡头抱怨去。
0: 别说，我还真得给巡头请假。
2: 你还当真呀？我就是说说。
0: 家中那人从越城送来急信。
2: 家中老丈人惊觉抽风，我得抓紧回去见大小。那嫂子她还好吧？
3: 赵姬上火，也卧床十余日了。
2: 这会儿巡头不在，金庭又安排去阳平关，你得抓紧让他签字。
0: 没事，我听李桑院说了，巡头一会儿就会司令。
2: 啊，那好。
1: 把门打开。

解密归档前，相关的密码都是保密的。

0: 这个就是白底专用的秘密雕版，根据指定的天干地支，这三块雕版会据此调整顺序，那露出情报的孔洞也会随之改变，这样就是为了防止单层的秘密雕版被卧底拓印泄密。
1: 那天干地支是临时约定的吗？是，司文曹惯例称其为密钥，在密封情报的火漆印上，一般都会标注着方位，还有三才等等字样，外人无法了解其中含义，只有密钥跟密码完全匹配，才能在其中解读出有意义的文字。 您可以试试，这封情报约定的密钥是天、人、地。

0: 不是接听情报吧？
1: 好，接听情报在书总那个位档，要调阅的话得通过孙令。哦，对了，
2: 荀司尉想要研究一下这雕版，能带出去吗？
1: 这个案例是违反规定的，但是司文曹不是成立了竹工专案小组吗？
2: 对，就以小组的名义借，我签字。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在此歇息啊！啊，在屋里歇了一宿了。早上来喘口气儿。
1: 这地方当地人称神仙沟，当年武帝征陇伐蜀，张鲁之弟张卫便在此安营扎寨。
2: 为什么现在都一片荒芜了？
0: 原本有一支蜀兵在此驻扎，据说有位老神仙来看过风水，说是中线外突。

0: 纵钩横索是个困字句，属地迷信，下旨撤财了。哎，刚好便宜了咱们五千道啊。
1: 我怎么觉得呢，这中心之星啊，你看，嗯，虎踞龙盘挺好的呀。
0: 喂，倪先生说这话跟黄继九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哎呀，这恐怕是要变天呐，这场雨来势不小啊。倪先生
1: 啊，
0: 咱们先回吧，
1: 我想再看看。
0: 快来，先回吧。

0: 白帝的街亭情报原件入档后没有人调阅过，我去调阅怕引起冯朝远不快啊。
1: 没事，那我想办法。
0: 啊，好。
1: 哦，今日冯朝远派我去阳平关核查魏迪的身份。
2: 哎，追查烛龙是长线，
0: 不急这一时半会儿。小何，我把雕版可交给你了，先存静安司吧。
1: 是，
0: 一定要保管好，我可是签了字的。
1: 李曹院放心，我派专人保管。
3: 子明，
4: 哎，巡头，
3: 你收拾一下，
4: 一会儿陪我去阳平关。
5: 那得带上雨披了，这雨看样子小不了。
3: 行，马胜呢？
6: 他老丈人重病，正要跟您报驾回乡。
3: 啊。那只能辛苦你了，这个是重要证物，今天晚上你值班看守，绝不能出岔子。
6: 是，还挺沉呢，这是什么呀？
5: 哎，不看不问不知道，这是咱金安司的三铁律，记住。
6: 管它是什么，就当是我自己的一条命。
7: 心疼，心疼，对不住
3: 啊。没事，刚才廖慧已经跟我说了，你早去早回，金安司最近正缺人手。
7: 多谢巡头体谅，
3: 快去吧。
8: 我把这两只竹雀埋在了入蜀的途中，你找人尽快把它挖出来。
9: 好，
8: 我把位置给你。
9: 好，明先生放心，绝对不会耽误。
8: 多谢
10: 诸位长老，严防死守，切记不能产生任何纰漏。
11: 是是。
8: 那你叫这是
10: 来了啊，今日得到线报，说与迷先生同行之人是为蜀蝶白帝。
8: 陈主簿，
10: 你可知晓？好在此人已经死了。还有一事，郭郡守已经派两位使者前来给你我传密令，今晚就到。
8: 今日？
10: 届时本记者要好好款待他们，明先生也可以同僚叙旧，岂不美哉？
8: 自当奉陪。
7: 陈主任，
12: 哟，添了这么多人手。
9: 监水使者来传密令，事关重大呀。大祭酒特意吩咐了，多加人手，各处巡逻，以防蜀蝶渗入。
8: 啊，我自身好。
9: 明先生，今日的筵席可别误了。
8: 多谢提醒，放心。
9: 盯紧他，一有逃跑迹象，格杀勿论。
8: 是。
3: 子明，快！
1: 徐将军。
13: 总算等到你们了，赶紧验尸鉴定。

0: 这个地方好臭啊！
1: 四温草诸事繁荣，耽搁了一天，跟我来吧。
0: 二位，我就先不进去了啊。李默靠墙的桌上都有。哎，

你现在在乎小姐，此事绝对不能有任何泄露，我心里有数。

此事，忍住了。

0: 徐大锦门这个月的出行记录汇总以后送司明曹，
1: 彭曹院亲自核查过了，还会怎么？
2: 那是以前，司礼现在有新规矩，在下记录成册，必得送到。嗯，
0: 彭曹爷，
2: 林司呗，都有事儿？
1: 没有，路过，
2: 正好看见你了。成都有份急件放在您桌子上。
1: 交给水曹院处理了，成都急件已经由冯曹院先约为上。走了，先回寺里。
3: 曹院慢行。

0: 冯草原，你怎么回来了？全凭归巢，开门，开门！
1: 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这么着嗓门啊？
0: 今日雨大，李草原担忧上红爆发，令各司提早一时辰参演。
2: 您是不是留的急件呢？
0: 草原。

0: 冯草原，
1: 这都散芽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2: 有些证物存在柜子里，邢侍卫让我今天执手。
1: 行，那你执手吧。

0: 李先生受惊了，汉中五贤道4000余众，祭酒一下长老257人，今后全凭先生驱策。哎，
1: 这哪儿当得起啊？我一个小小的监军司马，祭酒是陛下钦封的平南将军，我受不起这大礼。
0: 哪有？先生救我于蜀蝶水火之中，岂能与官职大小分之？ 若蒙先生不弃，不愿与先生结为兄弟，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好，
1: 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0: 愚兄能得贤弟大主，岂非天意啊？啊！这位是圣姑，虽然还未正式迎娶，但贤弟
2: 也可视为嫂嫂。见过嫂嫂。有幸得是迷先生，也没准备什么礼物。俗话说，宝剑配英雄，这把剑千金断玉，也算不俗，就全当是见面礼了。
0: 真是一把好剑，谢过嫂嫂。改日也敢让圣姑带贤弟好好看看我五仙道的威风。
1: 好，圣姑，我与贤弟还有要事相谈，你先下去吧。
2: 是。

0: 贤弟次次到达汉中，还有其他要事否？
1: 当然，金品即化，
0: 愿闻其详。
2: 街亭情报员见调阅手续需要封草院签字，这是个麻烦事。
3: 白帝原始档案存放在枢纽台，枢纽台的位量跟我有些交情。
2: 不行，不能惊动任何人，要悄悄进行。
3: 明白。
4: 怎么了这是？这么大阵仗。
5: 赶紧出手。
6: 站住！你是何人？要去哪里？
2: 建安寺四卫巡巡，发生什么事了？
7: 徐四卫。
2: 武宗将军，
7: 你来一下。

0: 什么呢？回利所在，把物证赶紧拿出去。这。哎。赵慧仁呢？
1: 徐四伟，昨晚你在哪？
0: 昨日我和金恩寺培训，奉冯曹燕之命前往阳平关，核查钱如未杰身份，回城时因大雨阻隔。
2: 阳平关徐将军就让我们在关上留宿一晚，刚回来。这回到底怎么了？昨日傍晚，因大雨，司文曹提前了一个时辰散衙，经初步勘验，就在那时，司里发生了重大窃案。徐某司、司文司都有物品被盗。

0: 当时贵司廖慧之手被凶徒杀害了，廖慧死了，
1: 对，死了。

0: 第一个发现现场的是军公司的高汤饼司令，时间大概在4:41。当时司令已经到了不少人，李曹院、冯曹院也都在。高司令发现房间里丢失了物品，就向冯曹院禀报，结果发现各司都有物件失窃，静安司却无人报告。冯曹院就让高司令过去看看。李曹院和冯曹院商议后，当即禀报了李延将军行员。
1: 刚才那些仵作不是司文操的。
0: 接急报后，胡某一面将情况飞禀成都，一面带李延将军直辖卫队会同南政府衙仵作进驻司文操。刚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
1: 你方才跟我说耀慧是在搏斗中遇害身亡，但他身上没有丝毫搏斗痕迹，
0: 这个问题重要吗？该问的你怎么不问？
1: 我知道存放在静安寺里白帝密语雕版丢失了。
0: 正是。
2: 孝和是静安司司尉，案情侦破最是擅长，胡中将军又何必让南政府衙介入调查？
3: 此案很有可能内通外联，胡某绝不能大意啊。
2: 孝和昨晚留宿阳平关对吧？
4: 绝无涉案可能，理应主持此案调查。
0: 巡司尉刚才也看了现场，心里应该有判断吧。
1: 这是一起未谍案，而且和白帝接听情报直接相关。
5: 何以见得？
1: 这是裴旭对所有司里丢失物品做的一个统计，除了司文司殷司尉丢失了一方镇纸，是先秦之物，比较贵重，剩下的都无足轻重，所以窃贼真正的目的就是盗取存放在静安寺里的白帝密语雕版。
2: 嗯，有道理。
0: 白帝密语雕版为什么会在静安寺
2: 啊？这件事情我知道。
6: 我是司文操主计使司尉孙令，由公务禀报冯曹院。
7: 孙司尉，奉胡中将军令，司文操失窃案勘验结束前，司内任何人不得随意走动。
1: 怎么还没勘验？不是已经收摊了吗？
5: 这估计勘验啊还要些时间，歇会儿。
8: 怎么，吴中将军不让你开口说话呀？
5: 终于勘验完了，看来南政府衙仵作的效率也不高啊。
9: 冯英，你被捕了。
8: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9: 情况已经飞禀成都，连将军很快就会赶回南政。这话你还是当面问将军吧。
8: 扯淡！
5: 你胡忠虽是李延将军亲随，

0: 但你我互不同属，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
1: 上。
2: 冯英，你要造反吗？你暗通曹魏，杀人灭口，证据确凿，还不下手？

0: 这回啊，斯文曹是彻底翻船了。这冯英真的跟魏蝶有关，那杨仪死无葬身之地啊。
1: 可是这案子还没破呢，证据也并没确凿啊。
0: 文姐，这就是兄弟我为什么要好好跟你说说了。就算这案子最后查出来跟东头没关系啊，那也晚了三春了
1: 啊。那吉星，你说说看，咱们的斯文曹这帮老人该怎么找条活路呢？
0: 这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恐怕我们必须得考虑。
1: 你的意思是弃东头奔西头？
0: 你觉得呢？
1: 这冯曹用带咱们不薄，这么做不合适吧？
0: 汤炳兄啊，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兄弟
2: 见过两回了，太惨了。这个案子你办得多，你来看一下。廖慧当时就倒在这儿，刀伤直插心口，一击毙命。找到凶器了吗？就在墙角。凶手没带走，但是处理过了，没有任何痕迹。
3: 是正面袭击，廖慧身手这么好，怎么会让对手就一击击中呢？
2: 有一种可能
4: 是熟人。
2: 对，所以廖慧才会毫无防备，连挣扎搏斗的痕迹都非常少。
3: 现场还有其他线索吗？
2: 吴忠将军的手下把现场全都破坏掉了，就算有线索也查不到了。

0: 说吧，白帝雕版灭尸是不是你配合冯英做的案？
1: 你冤枉我！雕版一直留存库房，我根本不知道啊！我不服，不服！
0: 不服？有你服什么？
2: 只要你肯承认是冯英做的案，你就可以走了。
3: 你们这是误解，冯超越根本就不可能盗取雕版。
2: 还嘴硬是不是？
4: 昨日因为雨大，所以牙散得较早，大概是提前了一个时辰锁门呐。
5: 锁门之后，只有冯曹渊进出吗？
4: 对呀、啊，这是可以确定的，因为锁门之后，这所有进出是要严格登记的。
5: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翻墙潜入呢？
4: 不可能，虽然昨天雨下大，但是我们巡逻依旧是按惯例进行的。再说了，这城楼上我们还加派了人手，加强了警戒。
6: 听那个

0: 仵作说，勘验现场也未曾发现有什么恶意闯入的痕迹。
1: 所以你也认为冯草月是唯一嫌疑人？
0: 啊，不不，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1: 别紧张。那你认为还有什么可能性吗？
0: 这个嘛，你这是为难我了。
2: 李冯院，昨日可真是太谢谢您了。
3: 谢我什么？
2: 啊，您还不知道啊，昨天西门外荡溪真的发了大洪水，还冲了泥石流呢。
3: 啊，那就好。李校尉，
2: 啊，徐司令，
4: 昨日西门外荡溪冲泥石流了？
2: 可不是嘛，那通往越城的马道全都冲垮了，堵了得有十来里。要不是昨天提早散崖呀，咱们去越城传递情报的一马就全都赶上了。
4: 这会儿路通了吗？
2: 那哪能啊，少说得有个十来天才能把马道清理出来。
4: 情报怎么交换？
2: 只能绕到青石峪了，大概得多出三天的路程。您说这贼老天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4: 啊，没什么事儿啊，去忙吧。来，
0: 徐司令，
4: 你把昨日还有前日所有人员进出记录我做一个副本。
0: 您稍待。
5: 大家一起，古德一。
6: 大祭酒命我带明先生走览五仙道，这是我叫的乘客。
7: 啊，圣教的教义果然是精妙啊。
6: 这次的鸿门宴是一次大危机，知道吗？
7: 我知道，黄玉在测试我。
6: 黄玉为你下了血本，两位长老都蒙在鼓里，有去无回。
7: 但确实是漏洞百出，但也不得不杀。所幸我看到你给我的长斧，亏你还记得。
6: 当然记得，那是你教我的第一课定盘针。
7: 我们游霄的生活特别在于细节，任何看起来平常的物件都可以传递信息。
6: 真的假的？
7: 拿根草给我。
6: 给。
7: 太丑了。
6: 这行吗？
7: 行，我决定教你一招我成功的独门秘籍定盘针。这根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有什么独特之处？
6: 最长的一根指北。
7: 聪明。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朝西这根最短，它就可以传递信息。你就可以跟你的上下线约定好，比如折断它代表着危险，或者是折断了之后朝东代表着安全，厉害吗？
6: 你不会是糊弄我吧？这密语我怎么没听我哥说过呀？
7: 只属于我的密令，人都知道，那就不叫密令了。
6: 上北下南，我明白了，就是要用最简单的工具把密语传出去，这样才不会让敌人起疑心。
7: 你怎么这么聪明？
6: 是你太笨。
7: 不是，因为你太聪明。我去见他们其实也是多累吧。
6: 其实那天洞里洞外黄一都安插了人手，如果你当时逃跑的话，现在恐怕只剩尸骨了。
7: 为何黄奕如此提防我？
6: 他收到了情报。
7: 谁给他情报？
6: 我不清楚。幸亏你顶替了霓虫的身份，要不然
7: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6: 关羽此人疑心极重，他是担心自己被算计，所以才对你设套针别。
7: 明白。
6: 你这次来是执行曹魏的清平计划，为郭槐偷盗弩机，
5: 要跟我一起读啊。
3: 我还有其他的目的，之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5: 不强为之容。
8: 游戏若为四邻。
9: 这边请。
3: 古仙道究竟有多少人？
9: 一万余人。
3: 怎么样？
9: 是实数。两年前程孝远征南蛮，古仙道趁势做大，除各分坛驻扎的兵马，还有一些混杂在其他各行各业中。黄沙、西霄这两地这几年几乎成了五仙道的据点。
10: 外围都安排好了，就等他出来，谁知道他中途折返。可惜了李长老和陈长老。
3: 假的真不了，两位长老那里要多加抚恤。
10: 李长老和陈长老二人能为大祭酒捐躯，也算是死得其所。
11: 整个过程里边，这迷冲可有异动？
10: 我一直盯着呢。此人很浪，镇静，大开大合，的确是冀州一带的功夫。
3: 此人身份来历没什么问题，但中途折返确实可疑，还有提防。清平计划马上就要展开了。
10: 总成部内部的消息到了？
3: 大概还需两日吧。
10: 清平计划有烛龙亲自出手，大事必成。
1: 即便如此也不能大意，
3: 特别是关于烛龙的。
10: 明白，这我心里清楚。
1: 自我从天水回来，你就一直等着我。这顿酒是我寻许对不住你。
12: 我就不明白了，人都死了，为什么寺里就不能搞块像样的地儿？回来是个孤儿，这辈子他真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1: 最终还是死于小人之手。
12: 小人？你说的是谁？
1: 马生撒谎了。越城的马道让雨水给冲垮了，堵了十来里，根本无法通行。想要从越城回到南郑，只能绕到青石峪，至少需要三天。
12: 不会弄错吧，熏头？说起来，
1: 一会儿去了之后，先稳住他，不要把他逼急了。
12: 好，
1: 可是

0: 没想到，却变成了一场超声惊讶。这里是黄玉的监视盲区。 怎么会来到无间道？这次来不是司令派的任务。什么意思？这次来无间道，我是瞒着司礼自己来的。出什么事了？
1: 一个代号叫竹龙的卫谍潜入了司文藏内部，所以我是来查探。
0: 我也是最近偶然听到黄玉提及此人，就是他传信告诉黄玉，说成功就是白帝。
1: 动作好快！之前诸葛丞相接听失败，也是这个朱龙做了手脚陷害我，所以我才成了司文草的叛徒。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冯草院申辩？朱龙换了我的情报。
0: 我写信不清了，而且冯玉让你哥到天水来杀我。你和司文曹联络的方式都是通过密信，竹龙他怎么可能会伪造你的情报？
1: 那只能说明标本的秘密已经被竹龙掌握了吧？要这样的话，
0: 我哥的调查就会涉及到冯草原。
1: 虽然他跟我处境不同，但是危险程度是一样的。这次是你和我哥商议的私自行动，不但没有司礼的支持，还绝对不能泄露风声。你的身份那么神秘，怎么会泄露？我估计是决定案已经定性了。
0: 所以我的身份公开了。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抓住朱龙，一切就能水落石出。朱龙此人非常神秘，我来这两年多了，迄今为止，对他一无所知。
1: 我要借清平计划这次机会，因为竹龙要帮武仙道窃取弩机机密，他一定会亲自现身。竹龙跟黄玉是怎么联络的呢？
0: 以我对黄玉的了解，他们应该不会见面。传递消息的马纸还有竹筒，应该也都是月后几分。
1: 要是能看到。 竹龙写给黄玉的密信就好了，
0: 我会想办法留意的。
1: 月儿，小心。

0: 这几年
1: 变了很多。
0: 辛苦你了。
1: 想着官复汉室，想着你。

0: 斯文曹安全有重大进展，必须即刻面圣将军，由将军定夺。
1: 书房里说。
0: 好。诸葛丞相二十余年的经营，朝中朋党密布，将军此番弹劾绝对不容有失。倘有实据，证实斯文曹内勾外结，杨仪固然罪责难逃，丞相也难辞其咎，将军决战，胜败在此一举。
1: 这就是汉南梳理的全部案情。这样做会有后患。时间
0: 太紧，汉南担心烛龙案会是个烂泥潭，追查下去一年半载也未必能有结果。
1: 循序可靠吗？
0: 汉南说他有办法，能控制得住。
1: 嗯，这个东西啊，要是把它做实了，杨仪必败。但是杨仪万一留有后手呢？那到那个时候垮台的。
2: 就可是我们了，
0: 将军，我觉得汉南这个计划还是很周全的。
2: 那假的就是假的，啊，这个东西不可用。
1: 那我这就赶回南郑，让汉南停止行动。
2: 嗯。不，你等等。
1: 既来之则安之，只要静观其变就好。记住了，这个跟我们毫无关系。

0: 小何，我是来调查周龙的。
1: 坐吧。
0: 记得你告诉过我，对我从未曾怀疑过。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哦，冯曹渊，证据对你很不利啊。
1: 证据？
0: 从接触到这个案情节，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局。
1: 那你来找我，究竟想问什么？案发当日，出入四门曹的人就只有你一个。我一直没想明白，杀手是如何潜入四门曹的。李淼给我看过勘验书，南郑府衙的人，据此排除了其他凶手，认定只有我有作案的可能。
0: 本来的确是这样，但情况变了。

0: 案发前一日，马生告假，理由是他住在岳省的老丈人重病垂危。
1: 多谢巡头体谅，
0: 快去吧。案发的时候他不在南城，所以就排除了嫌疑人的可能，但其实马生根本就没有返回岳城，这个就构成了疑点。
2: 哎，别借了，东西都淋坏了。
0: 幸亏找到了马生的血瓶，再揭开了谜底。其实这一切都是出自李草原的密谋，他先是诱导我调查白帝的密语雕版，然后从四谷取出雕版交付给了静安寺，再安排马上潜入寺内隐蔽起来。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外边雨下太大了，我没回去，衣服都淋透了，回来换一件。在看什么呢？
0: 春秋。

0: 跟随云火的马车离开了四本草，所以再没有留下任何出入记录，还有外人潜入的痕迹。
1: 如此作局设套，竟是立命之患。
0: 是啊，但是万万没想到，天不从人愿，马生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时间点返回南州。
1: 我想到了，这样也难不了你，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0: 也算是机缘巧合吧，要是月城马道没有被你是刘崇怀，那么侦破肯定会向后延宕。
1: 朕一秒下手够黑，挺迅捷。
0: 马上自知干系重大，所以就留下了记载，以防不测。只可惜他还没有机会要挟幕后黑手，就被人灭了口。
1: 我如此境况，你来找我应该也有所求吧。
0: 白帝并未叛变，他送出的窃听情报是被主龙计划过的。
2: 曹爷，你必须要配合我，把楚龙案一查到底，还白帝清白。
1: 这个我当然会答应，也会全力配合。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0: 曹爷，请讲。
1: 关于楚龙调查的所有线索，必须向我报告。

0: 对西头你怎样打算？
1: 残杀梁辉，诬陷张爹，犯了四文草铁律。
0: 当然
2: 这不可原谅，这是
1: 我带你出去，我们直接去成都面见丞相，把这一切都说清楚。
0: 不，不能冒这个险。李淼布下此局已是孤注一掷，万一伏兵于山谷僻静之处截杀。

0: 你我未必能顺利到达成都，到时再随便安个罪名，你我死无葬身之地。
1: 那曹源预备该当如何？

0: 形式。
1: 想不到陈宫已死，这朱雀竟然还能复原。有劳先帝。
2: 是郭郡守担心路上出什么变动，让我出发之前向陈宫学习了如何复原这个朱雀。
1: 郡守远见卓识啊，若非如此，这清平计划就要功亏一篑了。
2: 朱雀我是可以复原，但是还没有实际操纵过。
1: 从目前看，怎么样也得冒险一试了。
2: 那我们最好去实地看一看。
1: 这蜀军军纪司总城部在定军山南侧，戒备森严，要想实地测试恐怕不易啊。
3: 米仓山的西侧有一处地形，和蜀兵军纪司所处十分相似，倘若只是测试朱雀的话，不妨就在米仓山。
2: 那太好了，想得周到。
1: 清明计划马上就要进行，万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2: 但是我担心啊，这蜀军的军纪司这戒备森严，那我们进去之后也应该是寸步难行吧。
1: 这个不用你担心，我们已经有了蜀军军纪司总城部详细内部结构图，出入路线和时辰都已经计算好了。
2: 那太好了。
3: 天龙峡数十丈的崖壁，要是这朱雀……
2: 既然我都来了，当然我亲自去，绝不让教育的兄弟冒这个风险。
1: 不愧是贤弟。哎，
2: 应该的，应该的。
4: 他一定好好学习，把青云喝酒。
5: 见过什么？
6: 见过什么？
7: 祭酒的大厂不好了，我给他送过来。
4: 有劳圣母了。

0: 上午送饭的时候还在，没发现异常。上空交班的时候发现当晚侍卫倒在门口，昏过去了。叫静安四来，叫荀许来。上后交班还不到一个时辰，让他飞不到天上去。上午辰时，静安司巡四位来提审过一次，要不要问问荀四位？
1: 冯曹燕跑了，这怎么可能啊？
2: 你上午提审了他，他有什么反应？
1: 他现在还是很抗拒，也没问出什么实质内容啊。按规定，提审冯莹需要司礼两人以上。

0: 在场，你为何单独替身？我上午来找您请示，
1: 您不在，其他几位呢都不在司里。有一个案情细节，我必须立刻跟他核实。我就没想太多，违反了司里规定，的确是我不对。
0: 你要核查什么细节？
1: 案发当日，冯曹渊冒着大雨返回司里，我必须知道原因。
0: 就因为这个？
1: 啊。
0: 没那么急吧？哎，这的确案情焦灼，我当时太着急了，没考虑周全。
2: 小何，你是不是对本案另有看法？也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看法。
0: 但这个案子疑点实在是太多了，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认为冯英是本案的作案嫌疑人，对吧？缉私马上突然暴毙，有证据显示案发当日他并没有前往越城探亲，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需要进一步调查。
3: 南政府衙对本案有明确的结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曹渊放心，以后我一定会谨慎行事。整个南政都被封锁了，李淼知会了南政府衙，还出动了驻军，正在全城搜索。
0: 今日必须出城，不然来不及了。曹渊放心，徇私卫跟高司卫正在商议，必有良策。你我交心，有什么话不必忌讳。
1: 这自然，属下全凭李曹渊栽培，绝无二心。

0: 你怎么看？
1: 依我看，玄雪他不会放弃马生这条线索，
2: 派人盯死他，如有异动先斩后奏。
1: 都已经吩咐下去了，
0: 冯音会藏在哪儿啊？
1: 时间仓促，料他应该还在城中。现在城里面不都戒严了吗？跑不了。
0: 马胜那儿不会留下什么东西吧？
1: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动手了，能留下什么东西？再说了，所有的证据都已经灭失了，就算他活回来招供，那只口说无凭了。冯英这次是翻不了案了。曹燕，不必有心。
0: 唉，冯英越狱，马还是瞒不住。报成都立言将军吧。
1: 是。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四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四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Ne ne şimdi? Haydi kabul olsun.
1: Haydi kabul olsun. Ye.
2: 节日快乐，奶奶！快乐！你给他些什么了？哎呀，别吃了噻，刚吃了一肚子的土豆。等一下子，我跟你说，你到骆驼身上放屁啊，把骆驼吓跑了，我不来追你的哈。
1: 我又不是你男人，你追我干啥？
2: 啊，老太太，你可以的哈，杀人诛心啊！
1: 你想骑吗？骑得不好，速度还慢。踏雪这么好的赛马，给我可惜了。
2: 骑得慢也没关系，还有你比较瘦小，骑着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还是算了吧，你骑吧。
1: 哎，你可别忘了。
2: 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一般人我还不让他骑呢。
3: 来，
2: 三三，小三三个小时，你要上多少趟厕所啊？

0: 开
1: 麦克没事，
0: 你的脚痒不好意思了，射箭你也赢过呢。
2: 那你们为什么不参加赛马？
1: 我们太老了啊，
0: 你太重了，骑在马上的人嘛越轻嘛越好。
1: 12、13岁是比较好的年纪，在这片牧场上你随便嫁个小伙子

0: 一半以上都是冠军呢。
1: 真的吗？

0: 对，儿子爱戴的孝敬吧，就是。
1: 加油！
0: 走。我拿一百给你。

0: 不是你这分量也不对啊，不到一公斤呢。
1: 对，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哥给你打个折，一公斤1000块钱。
1: 没完我？你是不是玩我？
0: 没玩。
1: 是不是说好了1公斤1万？啊，
0: 那天走的着急，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你从草场里给它挖出来，到我这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最后呢变成冬虫夏草，1公斤1万。你个，
2: 不是兄弟，
1: 姓王
2: 不是兄弟，
1: 合计
0: 合计生产，合计生产。哎，徒弟，别动，这个挺透的。
1: 透不好吗？
0: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1: 出什么假货啊？我从一个安泰身上买过来的，搞到这一季至少4-5万，你信不信？
0: 4-5万？不，你搞笑呢吗？
1: 搞什么笑啊？
3: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
0: 这还是个情债啊！
4: 你把钱拿给我，你立马走。
3: 情债是抬举他。
5: 你闭嘴。
3: 我妈说了，那些货100块钱
5: 都不要了。你把钱拿出来，你把钱拿出来。
3: 你把钱披天白夜的干活。
5: 我让你闭嘴啊！
3: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1: 你说什么？
3: 给我。
1: 你说什么？
3: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这个还给我。
1: 你说什么？
6: 软饭。
3: 还给我。哎呀！

0: 事情吗？你就说我吃晚饭。
1: 你解释清楚，我吃什么晚饭呢？
2: 你这时候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3: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你，脏手越会缠着你。
2: 跟我喊什么你啊？
3: 给我放开！
0: 我问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3: 放开我女儿！
4: 威胁什么？

0: 他呀。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是要办有年头的家，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坪，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
2: 有人要收我就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个问题吗？
0: 果然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下是替阿姨别克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牧民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打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3: 不是，
4: 妈，你太帅了！
0: 快走，别没想到老公。
3: 不是，你是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

不动，妈妈。

在房内，情侣对对戏。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羊和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姨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津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
1: 咋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
0: 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要不是我逞能，他学就不会出事儿。
1: 胡说！他学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0: 我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0: 锅鱼肉拌面没有，我这个是小卖部。哪里有锅鱼肉拌面吗？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1: 餐馆没有人，哪里有锅鱼肉拌面卖呀？
0: 我这是小卖部，我不卖锅鱼肉拌面。
1: 你做一个嘛。白房子看见没？白房子。啊啊！
0: 白房子。
1: 白房子锅鱼肉拌面？
0: 有。
1: 啊。有没有锅鱼肉拌面？有没有人？

0: 发啥呢？
1: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言发给刘老师。
0: 呀，还以为当个作家能挣多少钱，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儿。
1: 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
0: 来吃饺子喽！
2: 来，快说放烟花吧。
0: 好。哎，你说说你，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个能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0: 高永银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崔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2: 八太回来了吗？
0: 没。
3: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4: 说的活着呢。
3: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4: 不用。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oldu. Yine bizi aksa sandı.
2: Niye dedin canım?
3: Bir yapar. Bak. Bak. Bak.
1: Bak. Bak. Bak. Bak. Bak. Bak.放完了，
0: 算了算了，还是吃饺子吧。